0: 科技赋能产业，电商拓宽销路，也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的资阳，越来越多农民不再只是埋头种地，转身成为带货主播、产业带头人、农事服务组织者。
1: 下一步，资阳将大力推广秋区试用农机，探索农机共享、全程托管的新型服务模式，同时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落地，持续做强资阳的柠檬、柑橘、蚕桑等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2: 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着力推动现有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化创新场景应用，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心用情讲好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聚焦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保障激励等重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促进师资力量合理配置，不断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7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传达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统筹发展和安全相关要求，把安全理念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发挥委员人才优势，围绕青少年文化建设、思想引领建言献策，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机关建设和委员履职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中心大局。
3: 眼下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作为天府粮仓丘陵示范区，当地在守住粮食面积和产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户发展稻虾种养。
4: 在资阳市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粮精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200亩连片稻田一片金黄，4台联合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源源不断地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5: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主要两个原因，第一是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第二对我们小龙虾而言，我们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然后在我们洞里边进行一个交配繁殖。但是在我们水稻收割后啊，我们要进行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我们这个水没过我们的小龙虾的洞口，我们的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同时我们秸秆快速的进行一个腐解，为我们小龙虾提供天然的饵料，这就为我们来年的小龙虾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枢纽，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
6: 传统产区的小龙虾主要在4到6月集中上市，而我们资阳的小龙虾主要落在全国货源的一个空档期。那我们的早虾价格的话，最高可达80块每斤，冬虾价格更高，可以达到100块每斤。

0: 那我们综合全年的话，小龙虾的均价在25块左右，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我们是一季到两季虾，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比传统农业还是好得多。
2: 账要算得实，靠的不是个别能人，而是把技术变成标准。当地在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水产研究所指导下，出台雁江区稻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科学规范养虾，替代了凭经验养虾。
0: 养虾最怕的水质变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设备对水质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我们及时收到预警的话，就会派人员及时去处置。依托这个数字化管理，我们可以让出虾品质更稳定，让农户心里更有底。
2: 不过，技术解决的是一季虾怎么养好，要让这套模式长期转下去，还得回答另一个问题：同一块田连续种养，土壤供应作物营养的能力扛不扛得住？
3: 稻虾共作创造了一个水稻和小龙虾共生的微型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边，水稻为我们的小龙虾提供一个净化水质和遮阴的效果，而小龙虾的话，它主要是啃食我们田间杂草和有害害虫。同时，小龙虾的粪便和剩余饵料，腐解后成为有机质，提升我们的土壤的一个肥力。在这种系统下，我们水稻就能产出更好的一个稻米，最终提升我们的一个种粮效益。
2: 截至2025年底，资阳稻虾种养面积达7.79万亩，小龙虾产量8973吨，水稻单产并没有因为养虾而下降。今年以来，这一模式继续扩面，全市稻虾种养面积已达8.5万亩。近日，产教融合访崖谷知行研学启新城活动开展，资阳口腔职业学院的40名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大一新生走出课堂，走进中国崖谷，沉浸式探访本地口腔企业与产业展馆，开启别样职场启蒙研学之旅。活动中，学生们先后走进四川恒和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百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本土重点企业及产业园区、产业展示馆。在生产车间，企业技术人员演示了一尺数字化设计、3D 打印等生产工序，直观清晰地讲解口腔医疗器械行业质量标准与从业规范，让抽象的行业准则变得具象可感。在企业交流环节，业内从业者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解读口腔修复岗位能力要求与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耐心解答学生职业规划、技能学习、实习就业等疑问，帮助新生明晰职业发展路径。活动最后，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场就业指导讲座，普及职业测评、简历撰写技巧，解读求职补贴、技能提升等惠民就业政策，引导新生树立科学就业观念。据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将职业指导前置至大一入学阶段，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助力学生提前规划职业道路，也为资阳的特色产业精准储备高素质技能人才。资阳人专属安家福利来了，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将于10月1号至3号在9区会举办。本次房交会将举行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群体、新市民、新青年等专场购房活动，推出购房售旧换新阶梯补贴，最高可享5.1万元补贴。同时，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政策全面放宽。此外，购房家庭子女可灵活选择新旧学区入学。系列惠民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助力市民安家置业。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九月二十五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满是安逸。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力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民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活图景。9月24号，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38期将为您讲述黄小燕如何在川中丘陵土地刨出一条从育种、种植、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红薯全产业链，掌上资阳微信视频号、公众号、资阳观察 APP、 资阳日报、资阳人民广播电台将同步推出，敬请关注。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中秋节天气趋势。预计中秋节期间，9月25号到27号，我市以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间多降水，日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是20到22度。
7: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8: 突然打了个喷嚏，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7: 聆听生活的活力，
9: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8: 爱你，
7: 尽在活力百分百。
9: With me。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哪首歌会直接把你拉回一段旧的时光。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链接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肖战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从这里闪耀》。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8月24号发行的一首歌曲，

这首《从这里闪耀》旋律明亮昂扬，律动也是非常的青春向上，既贴合新时代技能青年脚踏实地烛光前行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锐意进取的一种时代气质。那么这首歌也是传递出了技能无国界、梦想共闪耀的一种精神内核，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来吧来吧，来上海技能之城等你来的一种邀约。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意气趁少年》。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当中的主题曲，送给所有的朋友。

这首《一夕趁年少》在音乐风格上结合了国风还有流行的元素，在制作上以电子乐器声部的一种结合，琵琶等一些民族乐器构建了整体音乐的氛围。那么琵琶演奏也是参与其中，有乐评认为是其融合了国风还有流行的一种风格。人生天地

0: 过神音，我醒了。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过

0: 完形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资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6: FM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 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哪首歌会直接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呢？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说，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电台情歌啊。他说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好，看到花儿发来的信息，他说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能够把我拉回到旧时光的一首歌呢，叫做，看一下，哎，叫做什么名字呢？海风。他说这首歌让我感觉到，能够感觉到海的一种气息在当中，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听一下它。那大家听哪一首歌会直接把你拉回到一段旧的时光，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9月25号，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也是将在高新区雁南湖公园举行。那现场有哪些的一些精彩看点，交通出行咱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无法抵达现场咱们该怎么去看呢？我也是提前给大家踩点接下来这样的一份虔诚的参与指南，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好。首先一起来说一下三道的中秋大餐上桌，从早上到晚上是不重样的。第一是活力健康餐。那么在9月25号的当天上午呢，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将在雁南湖鸣枪开跑。赛事它设置了4公里的亲子休闲组，还有8.5公里的大众竞速组，共计有1600个参赛名额。那么活动以月圆安康、运动相伴为理念，让咱们传统中秋民俗和现代全民健身相互的碰撞。那么在这里，蒋东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活动现场将对相关的路段实施封路，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是选择绿色的出行，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市民可以在赛道外安全区域文明观赛，请大家不要闯入跑道干扰咱们的选手，共同维护好现场的秩序。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资阳市公交呢也是规划了一些公交路线是免费乘坐的。第二就是烟火民俗餐。那么邮储银行制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将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多个特色体验场景，步步有景有致。非遗体验，成品免费带走。那么现场集中展示资阳河川剧，还有东风剪纸、安岳竹编等一些本土非遗项目，还可亲手体验传统的技艺，制作完成的手工制作品的成品可以免费带走哦。还有千盏宫灯、飞花令等等一些互动，千盏古风宫灯装点环湖跑道，那么可悬挂许愿牌、祈福绸带，设置飞花令互动答题环节，有机会获得精美的文创礼品。

0: 悬在。
1: 那么除了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么现场还可以体验亲子 DIY， 那么全家都能玩，免费体验波水月饼，还有香囊、古风灯笼以及积扇手作，满足咱们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一会儿再给大家说。
2: 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主题系列活动。那么刚刚给大家说到了烟火民俗餐， 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非遗体验千盏宫灯飞花令亲子DY免费体验冰皮月饼香囊古风灯笼七扇手作，还有呢就是巨型月饼千人共享。 那么现场将亮相一枚由 2026枚小月饼组成的巨型月饼， 融合了中医药的一种养生理念， 那么汇集7枚食药同源特色月饼组合而成， 那么当天也是免费向咱们的市民朋友发放。 此外还有舞龙舞狮川剧变脸国风汉服方阵也是将盐湖巡游水上太极展演同步亮相， 游园途中就能邂逅精彩民俗好戏。 好，接下来说的是光影文化餐。 那么在当晚进行邮储银行之夜， 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 是资阳首次举办的冰湖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也是当天最受期待的重头戏。那么整场演出它以月亮为主线，按照古香月、匠心月、家国月三层递进展开。那么从中秋乡愁的烟火到雅谷十年匠心奋斗，再到盛世家园礼赞， 系统串联蒙西河远古场景，雁南湖新城风貌和资阳未来发展的愿景。那么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啊，那么这几天在演出的现场，在咱们雁西湖上呢，已经是在进行这样一个晚会的现场的彩排。其实咱们的演员也是非常辛苦啊，像昨天那边太阳也是非常的大，很多演员因为演员特别的多啊，然后呢都是 顶着大太阳在下边，然后呢为了就是把咱们演出做得完美，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都能够是看到咱们资阳的好，所以呢也是都是非常尽心和尽力，包括咱们所有的演职人员还有工作人员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一台晚会能够是圆满成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是满意，让大家过一个非常 祥和的我们的中秋佳节吧。那么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那么这是全天的一个高潮，建议大家下午的时候游园活动结束后呢，不要离开太远，提前抵达观赏区去占一个好的位置。

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次活动，咱们自然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是很多都是参与到其中的，包括咱们自然融媒体的小主持人也会参与到表演环节当中。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场演出，让大家满意。那么根据咱们自然市气象台预报啊，中秋假期期间，它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夜雨特征是明显，所以呢整体气象形势平稳，全市气温维持在20到16度昼夜的温差大约是6度左右。那么体感总体是舒适的，但中秋当晚云量偏多，户外观月条件有一点点欠佳。那么雨天路面的湿滑，提醒前往雁南湖参加活动，节日走亲访友的市民朋友随身携带雨具，穿就是防滑的鞋，自驾图， 然后呢，经积水路滑路段减速慢行，注意规避低洼积水，保持安全的车距。请大家持续关注咱们最新的一种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咱们的假期行程。

那刚刚也说到这样的一次大型活动，也是咱们资阳首次的一个滨湖沉浸式山水诗经演出，所以呢当天到的人流量是特别的大，在这里交通出行呢还有管制啊、摆渡啊、停车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雁南湖周边的人流车流肯定是高度集中，出行的信息提前告诉大家。临时交通管制，环湖健康跑时段是9月25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30分，管制的区域是雅谷大道、现代大道、创业大道、外环路西三段及合围区域。中秋主题游园会及山水诗经演出时段是9月25号的11点30分到22点，管制的区域是外环路西三段，也就是创业大道交叉口至外环路雅谷大道交叉口，还有雅谷大道就是外环路西三段交叉口至雁南路交叉口，雅谷中路它是创业大道交叉口至雁南路交叉口，雁南路西段就是雅谷中路交叉口以西的路段。管制措施是管制区域内禁止停放一切社会车辆，除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及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外，禁止其他社会车辆通行，行人按现场指挥在指定的通道有序通行。那么设了咱们的临时交通管制，有朋友说啊，让我那么去的现场去参加这么多好的活动了。那么其实啊，咱们也是市政府非常的贴心，给大家安排了万达盛高长虹广场3条专线免费摆渡，75辆公交车循环运转，所以大家也是不用操心，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咱们绿色出行。好，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摆渡的线路和发班时间以及停靠的地点。好，第一趟是7点到8点30分，还有就是11点30分到12点的时间，线路一盛高广场到金牛宾馆，那么途经蜀香大道、图二桥、城南大道、天台路、龙马大道，预停靠站点是图二桥和茶花苑。第二条线路是长虹广场到金牛宾馆，那么途经的滨铁路、天台路、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龙马大道，预停靠站点是现代大道一段书台小区。第三一条线路是万达广场到金牛宾馆的，那么途经交子大道、外环路、龙马大道，预停靠站点是置地城还有雅谷科创园。好，第二一个时间点是8点30分到11点30分，同样线路有3条，第一条线路是盛高广场到创业大道，那么途经蜀香大道、图二桥、城南大道、天台路、创业大道，预停靠站点是图二桥和茶花苑。第二一条线路是长虹广场然后到现代大道，那么途经的滨铁路、天台路、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预停靠站点是现代大道一段和书台小区。第三一条线路是万达广场到外环路与创业大道口，那么途经的交子大道、外环路，预停靠站点是置地城、雅谷科创园。

好，看一下第三一个时间点是12点到22点，也是有三条线路，线路一是盛高广场到中国雅骨口腔专科医院，中国雅骨学术交流展览馆，那么途经是蜀香大道土二桥、城南大道天台路、龙马大道，玉廷靠站点是土二桥和茶花院。 线路二是长虹广场到中国雅骨口腔专科医院、中国雅骨学术交流展览馆，那么途经冰铁路天台路、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龙马大道，玉廷靠站点是现代大道一段舒台小区。第三一条线路是万达广场到中国雅骨口腔专科医院、中国雅骨学术交流展览馆。 那么途经交子大道外环路、龙马大道、玉廷靠站点是置地城和雅骨科创园。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受交通管制影响，线路停靠点以现场的交警指挥调整为准啊。

0: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咱们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主题系列活动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可能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资阳，他有可能是自驾游，或者是咱们本地的像咱们郊县的一些朋友要自驾游的话呢，那么现场及周边合计有10000余个车位可以停放，虽然有交通管制啊，临时管制，大家可以按照咱们的一个提醒到咱们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所有车辆请在规划的一个区域内单向啊单排的顺向然后停放，不得双排，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及公交站点。那么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服从交警及现场管理人员指挥。那么活动散场的时段呢，人流还有车流集中，滞留车辆多，排队时间长，请耐心等待或者是错峰离开。管制区域周边单位商户住户请提前将车辆驶出或者是停入外围停车场。那么有朋友就是有这样在一直在问咱们，如果就是没有办法来到咱们资阳观看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一些活动的话，咱们线上直播户外大屏同步看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活动当天，无论你是在家休息还是在身在外地，只要打开手机就能从头看到尾，所以呢大家全程直播将通过主演播室加上多点位的外景加上全程实况的形式呈现，既能看到现场的热闹氛围，也能听到演播室的深度讲解。那么如果想换一种参与感，你还可以走进商圈景点文博场馆，在户外大屏前和更多人一起感受这种中秋盛会的热闹氛围。好，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有哪些网络平台可以观看呢？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视频号、新华网云直播视频号、中网融媒国际传播中心视频号，以及川观新闻客户端、封面新闻客户端、四川新闻网、资阳观察客户端、掌上资阳视频号、直播资阳抖音号及全县区的融媒体平台。那么电视平台大家是可以从资阳电视台、安岳电视台、乐至电视台来进行观看。户外大屏有哪些地方有呢？就是三线文化公园广场，以及市博物馆的广场、资阳万达广场户外大屏、雁江区盛高广场、高新区外环路西三段与雅谷大道交叉口、雁南欢乐里、安岳县乐百汇超市、乐至县禅意故里景区。好，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中秋当天环湖跑、游园会和晚会多场活动叠加，人流量密集，注意不要拥挤。那么活动以户外为主，建议大家穿舒适的鞋服，晚间湖边偏凉，记得带一件外套。烟花结束以后呢，人流集中，请耐心等候或者是错峰离开，最后请带走自己的垃圾，共同守护咱们雁南湖的湖光秋色。9月25号，雁南湖畔三道中秋大餐轮番上演，精彩也是一站式体验。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是赶快和咱们的亲朋好友转说一下吧，共赴这场月圆。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自阳交警中秋国庆期间轻微的违法不处罚，还推出了一些便民的措施哦，是不是很期待？那么中秋国庆双节来临，自阳交警近日也是

发布宣布双节期间，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推出轻微交通违法三不罚，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网上处，车管业务不打烊，那么三项便民措施。好，首先一起来看一下轻微交通违法三不罚啊，就是有序停车不处罚，轻微违法不处罚，首次违法不处罚。那么对情节显著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不影响道路通畅的轻微交通违法呢，经民警现场纠正，驾驶人员积极的配合消除违法的，资阳公安交警将柔性化的执法，主要以教育、纠正、警告为主。但是要提醒大家，便民停车不等于是随意的停车，所以呢，这些情形呢还是必须要罚的，就是车辆出入口、道路弯道处左右10米内停车的。第二就是并列、多列、跨列停车影响道路双向通行的。第三就是占用人行道、人行横道、非机动车道停车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占用应急通道或者是影响道路通行安全的停车行为都是要罚的。所以说表现的，哎呀，我们有那个三不罚了哈，然后就随便一停且乱停，这个是不可能的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第二呢，就是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网上处。那么节假日期间，当事人发生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报警以后啊，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功能模块，那么或通过110报警台短信连接和资阳交警微信公众号网上快处连接等一些方式申请视频快处，通过民警在线指导全程线上处置，实现一次办结。第三一个呢，就是车管业务不打烊，驾驶人员考试便民措施。国庆期间，安岳增设6场次的考试，方便返乡人员、学生等一些考生返乡考试。说一下科目一到科目三可预约节假日的场次时间。是10月5号考前准备，10月6号仁和考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10月7号岳阳考场是考1、2、3的科目。那么网办业务便民措施是10月5号到10月7号，接下来的业务呢，交管12123 APP 全流程网办。一就是机动车类注册登记啊，申请新车的临时号牌，申请特型车临牌，以及补换领行驶证、补换号牌，以及补领检验合格标志，申请检验合格标志，补换领登记证书，以及解除抵押。第二就是驾驶证类，那么期满换证、超龄换证、遗失补证，以及损坏换证、转入换证，以及延期换证审验等等。新车临时号牌核发便民措施，10月5号到7号，那么轻微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东创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核发新车临时号牌。

所以啊，咱们资阳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呢，活动也是非常的多。那在外地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资阳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团圆的氛围，感受一下咱们资阳的好。资阳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是瞬间把你拿回回忆当中。看到小林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叫做《红日》，来自李克勤唱的那首。

好，看到小李是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叫做《本草纲目》。好，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几则笑话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一笑，然后呢是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就说有人去买驴肉火烧，进店大声的喊，哎，老板儿，来两个火烧不要驴肉哈。老板也是愣在那里，火烧里头不放驴肉，那叫啥子驴肉火烧呢？那个顾客就说，就叫火烧，饼煮好了就要得了。老板只好烤了两个饼递给他，顾客接过饼，从包里掏出一包卤驴肉塞进饼里。老板这次看了惊了，哎，你咋个还自己带肉哦？那个顾客叹了口气说，哎呀，我那个媳妇儿不让我在外面吃肉，说花钱多，所以我在家里卤好带出来，只买饼。她问起来，我就说只买了那个烧饼。挺有意思的啊。有一只兔子去面包店，问老板，哎，有一百个小面包没得呢？老板说，哎呀，今天没得，明天再来。然后第二天兔子又来了，哎，老板，有没有一百个小面包？老板特意的也是提前备货，哎呦呦呦，今天刚好烤够一百个。那兔子掏出2块钱，哎，太好了，我买两个。结果是老板一哈就愣到了，你说，那你天天来问我有没有一百个干啥子呢？我得确认一下你能不能够，我怕哪天我想要两个的时候，你连两个都烤不出来。

有一位朋友啊，第一次骑那个电动车上班，那出门前啊反复的看了教程，骑的路上没过多久被交警拦了下来。哎哎，你的头盔咋去了？啊，朋友一慌，在车筐里翻了半天把头盔拿出来扣头上。啊，交警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先下来，你电动车倒到起来。

啊，有一天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说，谁能用不但什么什么而且什么什么造句？那小刚就举手了，哎呀，我爸爸不但有胡子还有头发。哎，老师想想，哎呀，勉强还是可以嘛，还有其他的没得呢？那小红也举手了，说，哎，我的妈妈不但瘦而且不胖。咦，这个不算，换一个。哎，小明就站起来说，我家的马桶不但能坐而且能蹲。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异想天开。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新闻资讯。金秋时节，五谷飘香。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火热举行。在活动入口区域布置的农产品电商直播展示区内，设置有3个直播间，邀请蜀中桃子姐、四川关之珠等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上演数字赋能农业的生动实景。9月23日，第六届资阳工匠杯第四届高新名匠职业技能大赛进行初赛，来自全市各企业学校的250余名技能好手同台竞技，以理论比拼的方式角逐决赛入场券。中秋将至，文化传情，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9月23日，资阳市印江区三贤祠街道凤岭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手工体验活动，带领居民沉浸式体验掐丝珐琅非遗技艺，在手动实践中喜迎中秋。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资官帮忙。近日有市民在资阳观察 APP 民情通留言反映，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在资阳中学东区，以下简称东区校区设站，导致许多家长只能自驾接送孩子，上下学时段交通十分拥堵。市民希望优化公交线路，既让学生求学路更便捷顺畅，也缓解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在雁江城东片区东区校区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环境学院，资阳市洪湖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洪湖中学，三校相邻，属于教育集中区域。记者了解到，途经东区校区并在附近设站的仅有5路一条公交线路，另一条10路公交途经环境学院及洪湖中学两所学校。城东片区多个大型居民小区都在东区校区招生范围，5路公交线路仅覆盖其中少数几个，乘坐的学生不多。10路公交线路覆盖的小区较多，乘坐的学生也多，但不经过东区校区，且终点站设置在环境学院南门，距离东区校门约1.3公里。记者以较快步速实测，从南门站步行至东区校区正门耗时19分钟。资阳中学东区校长吴俊成：
1: 我们学校目前在校学生3600余人，然后走读生大概是1600余人，占比大概在45%，主要集中在初中。
0: 9月17号晚上和9月18号下午放学时段，记者两次来到东区校区，校门口聚集了很多等候的家长，不少家长对公交站点设置提出意见，希望在东区校区附近增设10路公交停靠站点。学生家长：
2: 如果他到那边那个环境那里他就停了，他也不走这里来，那你上早上哪门来转，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家长们还对末班车时间有看法，5路公交19:45收车，10路公交18:40收车，家长认为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学生家长：
3: 如果说要哪天遇到要加班呀，可能就没得时间来接，能够坐公交车回去肯定要方便点呢。
0: 9月22日，市交通运输局、市交管支队直属1大队、雁江区住建局、市公交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到东区校区现场办公，研判10路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市公交公司生产经营部副经理廖永刚：
4: 今天多部门现场探查，最终决定将在资阳中学东区外中心街新增公交站点，将10路公交站点站由原来的环境学院南门延伸至新增站点，预计在10月投用。
0: 针对家长希望延长公交收班时间的意见，下一步公交公司将对接校方，收集师生的乘坐需求后进行合理调整。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国庆假期要到了啊，在这里首先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哎，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可能会有很多人啊在计划着带爸妈出游，但是又毕竟啊，这两代人的旅游观呢和生活习惯真的太不一样了。那很多时候啊，爸妈习惯了节俭，他们呢更倾向于选择便宜实惠的餐馆啊酒店啊，喜欢多逛逛景点，早早的起床拍很多照片。但是年轻人呢更愿意在出来玩的时候啊住得舒服一些啊，在床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出门寻觅特色小吃，溜达溜达这种小众的景点，主打一个随性啊。那么有一些网友啊也吐槽，有的网友说呢啊，找了好几个酒店了，他们觉得都不行啊，总是反复的去修改。那也有网友说呀，我爸他大男子主义太严重了啊，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只要和他的意见相反就会大发雷霆的。还有网友说呀啊，当时在西安看表演，父母呢就是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兴趣啊，搞得我也没心情了。可是呢，哎，我们回想一下，做出一起去旅游这个决定之初的心情，不论是我们还是爸妈，明明都是想着让彼此开心啊，享受难得能待在一起的时光。那么，关于爸妈出游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那么成年子女与父母去旅游当中的四种互动类型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呢，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当中主要有四种互动类型，那是什么呢？就是协作和参与，依赖和确认，倾诉和分享，以及学习和关爱。那么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1: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0: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4: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6: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1: 你笑了，
0: 哎，国庆假期来到了啊，可能很多人都在计划着带爸妈出游，但是呢，毕竟两代人的旅游观呢和生活习惯呢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那么关于带爸妈出游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这个成年子女啊与父母旅游当中的四种互动类型，那下面呢我们继续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协作和参与，那么就是指啊双方共同决策和参与旅游活动，包括信息的搜索、决策协商和参与活动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双方不断的协调沟通和合作，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参与。那么当大家决策偏好和活动态度一致，或者是呢虽然它不一致，但是呢意愿以满足对方需求为主，并且呢也会为对方的利益得到满足，哎，我感到自我满足的时候，就会拥有比较好的旅游体验了啊，还能增进双方的了解。特别的是呢，如果是双方参与活动态度不一致，但是一方呢表现出比较高的兴趣和热情的时候，另一方呢也可能会受到感染。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依赖和确认啊，就是指父母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而需要依靠子女，或者是对子女的行为予以确认和反馈。比如说由于父母对信息技术不熟悉，或者是缺乏旅游的经验，线路制定啊，票务预定、突发问题解决以及与外界沟通等等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子女去帮忙解决一下啊。那么父母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像个孩子，渴望子女的陪伴，并且呢表现出对子女强烈的依赖。那这种角色调换所带来的旅游感受的好坏啊，其实就取决于子女的动机和评价了。那如果是体会到父母老了需要被照顾，变成了小孩儿啊，激发我该长大了，应该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不仅呢自己会有一种自我价值感的提升的这种感受啊，父母呢也会因为子女的陪伴和值得依靠而产生付出得到回报的这种欣慰和满足感。

但是呢，如果启动自我中心动机，也就是更在意自己在这件事上的付出和贡献。那么重点呢，在旅游安排啊和处理问题过程当中耗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上，就难免呢会有一种什么都指望我，真的很累，这种疲惫和烦躁啊。那父母感知到子女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会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的负担，产生失望、愧疚等等的一些强烈的心理压力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倾诉和分享啊，就是指子女和父母在旅游过程当中会产生除解决协商之外更广泛的交流话题，包括情感倾诉啊、敏感话题交流、见闻分享、回忆过去和憧憬未来等等。就像平常不好意思说的，哎，老妈，我其实很爱你啊。我们呢可以在旅游的时候把这个话说出来。那么生活当中呢，不敢聊的话题或者是没有解决的一些矛盾，也可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以更加有效的沟通和解决，把这个矛盾给它处理掉啊。那么共同旅游促进了双方交流和分享，能够弥补日常生活当中啊没有机会沟通的遗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详细了解到啊，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当中的四种互动类型当中的三种，就是协作和参与、依赖和确认、倾诉和分享。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学习和关爱。那么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啊，呈现出双向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成年子女带父母接触新的事物，帮助获取新的技能和新思想，同时呢，父母也会向子女传授生活经验啊，实现代际间的资源交换。然而在子女带父母接触新的事物的过程当中呢，父母可能会做出一些偏离社会规范与情景不符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当子女处于他人导向动机状态的时候，那会对父母的行为呢表示理解，能够积极与父母进行沟通，并且呢借此机会向父母灌输新的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文明意识，改掉不文明的行为或习惯。那么当子女以自我中心动机状态的时候，也就会更关注、更注重自己的面子和感受的时候，会因为父母的行为而感觉到尴尬呀，或者生气啊。尽管他们呢也会及时的制止父母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呵斥啊，或者是责备父母，向父母发脾气，甚至是避免与父母互动。这反过来啊，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思想了，自己的思想老化了，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从而呢产生低自我效能感。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带父母出游愉快版的可能有效建议啊。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和父母充分的沟通啊，旅行的期望值。哎，要知道啊，父母旅行重点不是旅行，不是我们，而是父母。不管这个景区点，哎，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是哎父母觉得他非常感兴趣，那就值得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充分的沟通之后呢，来确定目的地，这样呢钱才能花在刀刃上。那么还有就是让爸妈多去参与旅游计划的制定。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习惯是自己呀、先做好吃喝玩乐的全部攻略，觉得这样呢能让爸妈少操心。但是其实呢，让他们一起参与，进行行程的制定，可能会让后续的出游更加的愉快。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爸妈能对景点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解你选择某个景点住某个住宿，另一方面呢，也会让他们更有被需要感。那还有就是做好心理建设啊。那么旅行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意料之外啊和不尽如人意啊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天气不好，行程可能会取消，那游客太多需要排队，当食物不太合口味等等。和父母打好预防针，调整我们的心态，让他们呢也有个心理准备啊，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那么两代人之间的观念不同，旅行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冲突，不要自豪。

那么还有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化解情绪，尝试从自我中心导向转变为他人导向，也就是当你觉得烦躁的时候，多想想这件事儿可能是因为爸妈怎么怎么样啊，比如说当爸妈每件事都要问自己，你的思维方式呢不再是哎呀怎么什么事儿都指望我呢，而是 这是因为他们越来越需要我了。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方法，那就

就是哎，报一个旅行团啊，由旅行团和导游来安排每天的行程，省心又省力，而且呢，还可以把原本发生在你和爸妈之间的矛盾转移一下。哈哈，不过呢，虽然带爸妈旅游的过程当中啊，爸妈可能有各种的吐槽啊、不满，但是你要是偷偷听一下他们回来和他们的老姐们啊、老哥们啊聊天的时候，绝对是一脸得意的，哎，炫耀自己手机里的照片，哎，你看看啊，我家孩子带我去哪里哪里旅游了，带我去玩了啊，这一刻呀，也许之前的烦躁都有了意义。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各种坏情绪裹挟，自卑如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是你知道吗？每种情绪都携带着一份需要被看见的讯息。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卑的解药是接纳。自卑呢，常常源于一种错觉，我们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以为全世界都在审视自己的不完美。可是事实上呢，每个人都在忙着应对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来评判你呢？
1: 与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解药不在变得更好里，而在看见自己本来的好里。那个不敢举手发言的自己，那个在人群中沉默的自己，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那我们试着去轻轻地拥抱它。你不需要成为太阳，星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当你停止与别人比较，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特轨迹的时候，自卑便如晨雾遇上阳光，悄然消散。

焦虑的解药是具体。焦虑呢，是最喜欢在模糊中滋长的，它们呢就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笼罩着未来，让我们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当你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它便失去了藏身之处。

在晚上与其焦虑明天的会议，不如我们写下提纲的第一行字，与其担忧未来的未知变故，不如整理好眼前的一张书桌。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动作，就是穿透焦虑的光。当你把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焦虑变成了你脚下的阶梯，而并不是头顶的乌云。

尴尬的解药是幽默。那些让我们脸红心跳的尴尬瞬间，说错的话，摔碎的杯子，不合时宜的沉默等等，在当下仿佛是天崩地裂，可是过后回想呢，却常常成为最生动的一种记忆。解药呢，在于学会对自己笑一笑。当你愿意把出丑当作是故事讲出来，它呢就不再是伤口，而是成为了勋章。没有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否定你，相反，那份真实与可爱，恰恰是你最动人的一面。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这水

愤怒的解药是表达而非爆发。愤怒呢，是心灵最直接的警报，它在告诉你，你的边界被触碰了，你的需求被忽视了。可是愤怒如果以爆发的方式呈现，往往是伤人伤己。试着把愤怒翻译成感受，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是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在意这件事儿。表达愤怒呢，而不是愤怒的表达。当你把火苗转为温暖的语言，它呢便不再灼人，反而照亮了彼此解决的路径。

亲爱的你，没有一种情绪是不好的，它只是内心不同的语言，提醒着你看见自己，照顾自己。你所有的坏情绪都有解药，那解药不在别处，就在你对待自己的方式里。愿你和自己的情绪和谐，带着这份温柔安然入梦，明天醒来又是崭新的一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和美家园之蜀宣花牛。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四川的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就是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不光是要把村子的环境建好，更要把特色产业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达州宣汉的特色产业样板蜀宣花牛，我们来听听秦巴山区是怎样靠着养好一头牛带动广大农户过上好日子的。蜀宣花牛是咱们四川自主培育的优良的肉牛品种，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大家叫做南方的科技牛。过去啊，宣汉不少山村，山多地少，料荒地多，产业路子窄，不少父老乡亲想养牛却遇到不少难处，没有好的牛种，缺少本钱，不懂技术，养出来的牛卖不上好价钱，很多人想干又不敢干。借着百千万工程建设机遇，宣汉立足山区实际，做强蜀宣花牛全产业链，不搞花架子，实实在在补短板，建基地，拓销路，走出一条养好一头牛富裕一方人的路子。首先，当地抓好两种科技，把好牛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想要养好牛，品种是关键。宣汉和四川省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合作，搭建育种基地，建成30多个人工受精站点，两种覆盖率达到100%，搭建起核心育种场、扩繁场、农户育肥的三级育繁体系，保障优质的牛犊源源不断供应到千家万户。同时开展农户技术培训，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学，普通农户也能学到标准化的养牛技术，破解了老百姓不会养养不好的难题。同时当地创新模式，解决老百姓没钱养怕亏本的难题。很多父老乡亲想养牛，但是拿不出本钱，更担心行情波动亏钱。当地呢，就推出牛托管、牛寄养模式，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路子。农户可以把牛交给专业的养殖场托管养殖，自己不用修牛圈，也不用天天操劳，到年底照样分红。也可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村集体建设共富牛圈，带动大家一起参与产业发展。当地村民刘清国把20头牛交给基地托管，年终分到50000块的红利，不少农户户均一年增收都在10000块钱以上。我们四川的百千万工程特别强调绿色发展，宣汉的蜀宣花牛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当地推行种草养牛、牛粪还田循环模式，把过去闲置料荒的坡地拿出来，大面积的种植高产牧草，农作物秸秆回收加工当做牛饲料，牛粪加工成有机肥再还给田地，秸秆利用率超过90%，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解决了养牛的草料，荒地也产生了经济效益，实现种养双向受益，不搞污染养殖，守住农村绿水青山。最后啊，当地还想办法延伸全产业链，擦亮川字号品牌，让好牛肉卖上好价钱。不

单单只卖活牛。宣恒当地建设屠宰加工厂房，开发牛肉深加工产品，打造蜀宣花牛地理标志产品，开设线下门店，通过电商卖到上海、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同时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牛肉特色体验，把单纯养殖业拓展成育种、养殖、加工、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牛产业综合产值节节攀升，带动大批的村民、家庭农场、合作社共同发展。对于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巨大影响，当地村民孙怀碧深有感触。他说，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入股合作社有股金，他自己养牛赚现金，自己现在就是四金农民。养殖户蒙中平说，以前一年挣不了多少钱，可现在养十来头牛，一年的收入有好几万，这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各位父老乡亲，蜀宣花牛的实践告诉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每个地方都要找准自家的优势，不一定都搞旅游，立足本土重养特色，把一个特色产业做实做强，同样能够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带动家家户户增收。建设和美乡村产业是根基，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得到些启发，立足我们本地的土地资源特色重养，用好政策，学好技术，积极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和美乡村。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和美家园之蜀宣花牛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

0: 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0: 都知道，在乡村道路呢，因为路边啊有一些房屋，还有一些草木啊，容易造成一些视线的盲区。有的时候急转弯或者说多载人，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那我们在途经农村道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说到我们在途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观察。同行乡村地区交叉路口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盲区，所以呢我们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哈一慢二看三通过，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让右方来车先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停车去观察，同时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按喇叭，在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还有呢就是乡村道路呢，有些地方哈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狭窄的，部分山区路段是陡坡，还有路窄啊，以及急弯路比较的多。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连续转弯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减速，按喇叭提示，然后并且尽量的靠右侧减速慢行通过。那当然呢，如果说有一些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在开车途中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与前车的一个一定的距离啊。如果说确实是需要超车，务必先观察路面情况以后再通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如果说遇到了狭窄路段，或者说不具备超车的条件，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人货混装。货运三轮车一般车身比较大，重心偏高，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的设施，因此货运三轮车不具备载客的条件，不能载人。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哈，人货混装上路出行。除此之外，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哈，就是全员全程一定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而且千万不要超员超速啊。然后呢，就是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酒后开车呢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然后饮酒会导致驾驶员的触觉能力、还有判断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的下降。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千万不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还有农村拖拉机等车辆呢，都是不是用来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主要就呢是用来农业生产活动的，车辆安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或者说陡坡等这些路况下行驶，那转弯或者说是掉头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那还有呢，就是不要无证驾驶。那驾驶机动车必须是依法考取申领驾驶证，在驾驶证有效期间内，然后按照准驾车型驾驶。那无证驾驶和准驾不符都是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说骑摩托车出行，那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在骑行走路的时候靠边行了，就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然后自觉的靠路边行走或者说骑行。而且呢也要注意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去玩耍小朋友呢因为天生的活泼好动，如果说在马路上去相互的追逐打闹随意的横穿道路，就非常的危险。那么爸爸妈妈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玩耍。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急事，一定要慢行像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路段要有耐心减速慢行，然后多通过后致敬去观察周围的情况，密切关注人群一些动态特别是注意老年朋友和小朋友，要与行人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麒麟天辣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站个落米。
1: 消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出太空。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增阳。大家呢也感受到了，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随着秋季的深入，天气呢也逐渐的转凉，家家户户的用电用火用气量明显的增加，又加上秋季风大雾燥，草木枯黄，稍有不慎呢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火灾等突发的情况。哎，所以我们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比如说我们的居家防火，那用电安全啊一定要牢记，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插座，长时间不用的电器记得拔掉插头。那如果说开始用一些取暖设备了，那一定要远离窗帘、被褥等可燃物，不要在上面覆盖衣物。如果说你要离开的时候，务必要切断电源。还有呢，就是厨房用火不离人，那做饭的时候不要离开厨房，防止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油锅起火不要用水浇，我们要用这个锅盖哈把它给盖住，或者说倒入青菜，然后定期的去清理油烟机和灶台油垢，避免机油遇到明火啊出现一些燃烧。那还有呢，就是燃气安全常检查哈，就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燃气以后，及时的关闭阀门，定期的去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脱落，发现燃气泄漏立刻开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者说使用明火到室外拨打保修电话。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像楼道哈堆放一些杂物的习惯哈，那就要及时的清理了。及时的清理阳台啊、楼道还有疏散通道的杂物，不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留出通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牢记于心。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可能会订机票，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已订票不等于已出票，机票骗局有翻新哈。明明买好的机票，为什么还是上了当呢？前段时间冯女士哈，在这个某鱼啊找到了这个代购机票，对方让她先打官方客服核实，她拨打电话以后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然后于是呢就放心付款了，结果4个小时内银行卡被盗刷，然后信用卡呢也被透支。这个案件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就是你查到了订单不等于已出票了，骗子用你的信息真实下单，等你付完钱对方再撤单。那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机票代订诈骗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就比如说机票退改签啊，还有就是理赔诈骗，一个呢就是冒充客服诈骗。诈骗分子呢，他都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旅客的航班信息，冒充航空公司航空客服或者说是购票平台客服，以航班延误、取消、故障为由，主动联系旅客，承诺要提供全额退款或者说是高额理赔以获取信任。然后第二呢，就是诱导转账验证诈骗，那以改签需要交手续费、验证账户的流水、解冻理赔金等为由，诱导旅客呢向指定的账户转账，或者说诱导旅客下载虚假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从而窃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然后盗刷哈账户的资金。那还有呢，就是钓鱼链接的诈骗，有通过发送短信，还有仿冒官方的退改签的链接，诱导旅客点击以后哈，在伪造的页面上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导致资金被盗取。那以及呢，像虚假机票还有虚假网站的诈骗，第一个的话就是虚假网络诈骗了，他们会通过搜索引擎或者说虚假的广告，诱导旅客呢去点击仿冒的航空公司官网或者说是第三方购票的网站，在虚假页面上填写个人的信息并且支付，导致资金被窃取。然后第二呢，就是空头机票的诈骗，然后骗子呢在正规平台为旅客预订真机票，在旅客付款以后，骗子迅速联系平台取消原订单，导致旅客欠票两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积分兑换或者说附加诈骗了。像这个积分兑换诈骗呢，就是冒充航司会员中心，以积分清零高价值去兑换免费机票为诱饵，诱导旅客呢去点击钓鱼链接窃取账户信息，以及呢像附加套路的诈骗，那以机票拼单优惠或者说是代办 VIP 快速退票的名义，诱导旅客呢脱离官方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或者说索要首

0: 续费。那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及时的去验证信息的真伪。机票退改签诈骗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乘客都会收到含有真实个人信息以及航班信息的航班取消的短信。所以当收到类似这种短信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电话或者说购票网站进行确认，千万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一些短信哈，更不要去拨打短信当中附带的陌生号码。第二呢，就是航班变动可免费退改签吗？就依据哈，像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啊，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时候，办理啊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说短信或者说电话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我们还是要立刻拒绝并且停止沟通。再有一个呢，就是索要银行账户的都是诈骗哈，又涉及到付款的。不法分子呢，往往会引导客服通过输入验证码转账的方式来实施诈骗。遇到转账要求马上拒绝，千万不要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卡号等信息。正规网站往往会采取网银或者说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在线支付。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途径啊订购机票，避免个人信息泄露，谨慎处理来自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轻信陌生人，然后拒绝与陌生人进行屏幕共享操作，保护个人隐私和资金安全，然后定期更换密码和检查账户安全设置，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1: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秋冬季节啊，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宝藏水果，那一定就是猕猴桃，甜中带酸，营养出众，关键是维生素 C 含量呢也非常的高哈，深受大家的喜欢。不过呢，在吃猕猴桃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啊。被誉为水果维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呢是橙子的近2倍，更是苹果的近21倍。我们怎么样去挑选猕猴桃呢？软到什么程度上最好吃呢？其实在挑选猕猴桃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些形状和颜色的，一定要选择外形饱满、颜色均匀的。那如果说表面有局部的凹陷或者说局部的破损的话，建议不要挑选。如果说你买回家存放，可以挑手感比较硬的，然后放家里面慢慢吃。怎么样去挑选好吃的一个猕猴桃啊，就是软到什么程度比较的好吃呢？我们在捏猕猴桃的时候，你可以先摸一下自己的耳垂，感受一下这个柔软的程度，再按照这样的手感去挑选一样软的猕猴桃，哎，就可以了。可以放多久呢？我们怎么样去催熟啊？不是太熟的猕猴桃，常温阴凉处呢可以保存7天左右。那冰箱保鲜的话，0-5摄氏度可以存放1个月左右，不要冰冻哦。硬的猕猴桃呢可以自己催熟，你把猕猴桃和苹果或者说是香蕉一起放在密封袋里面或者说是米桶里面，2-3天就可以变软了，然后就可以吃了哈。就是提醒到大家，猕猴桃整体只要有一点点的损伤，放置1天后，伤处呢会迅速的变软、变酸，甚至变烂。然后这种情况下的猕猴桃是绝对不能食用的。所以我们在挑选猕猴桃的时候，或者说是你把猕猴桃买回来以后，在吃之前，哎，一定要先仔细的观察一下。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哈，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将在国庆重磅上线啦。那我们可以看房选房，闻一下整体哈，然后一站式哈比较的森行。我们的活动的安排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然后地点的话就是在我们资阳郊区会。3天线下的大展台哈，我们的房企加政务约20个展位哈，一站式服务，然后呢有一些优质的楼盘，还有政策现场的一个解读。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住建部门、公积金部门、银行、中介机构哈，也是在现场为大家解答一些疑惑。那还有呢，像购房补贴呀、以旧换新呐、等等哈，包括呢这个国庆3天的专场，每天的主题是不同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群体，还有新市民、新青年，全覆盖哈。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耳报，快 那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9: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盛世华诞宜居资阳企事业单位职工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是9点到11点。那我们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参与哈，各优质楼盘集中推介，哎，职工有一些优惠呀，或者说是优质的户型、成熟的配套等等。那10月2号哈，就在资阳宜居宜业新就业群体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是15点到17点。好，如果说您是外卖骑手、主播、自由职业者等新就业人群呢，可以参加。重点呢去解读青年安居公积金的贷款、新人购房的补贴。除此之外呢，我们10月3号哈，宜居资阳心之所向新市民新青年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同样也是15点到17点。比如说外来落户、返乡安家的新市民参与哈，好，全方位展示资阳宜居配套，还有城市的优势以及优质的楼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匹配刚需，改善各类购房需求，推出新市民哈专属安家福利。

具体的信息的话，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然后找到新九银十购房置业正当时哈这篇文章，然后具体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哪些福利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篇文章里面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了一切，我还在偷偷怀念我们一起的这几年。爱情的旅途漫漫，不过是在兜一个圈。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4: 59度，东京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京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自驾路线四横哈、啊、为什么叫四横呢？因为它这个路线基本上是从我们国家的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非常的苍茫的一条线路哈、啊、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这个黄河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大气奔流涌进啊，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项目。那有了黄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长江。长江呢全长是6300余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山脉，那么干流流经了11个省区市，最终是注入到东海。那么从雪山冰川间的涓涓细流到峡谷中的奔腾大江，再到中下游纵横交错的河网，长江呢几乎是横跨了咱们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这条自驾线路从雅安出发，那么雅安呢是在咱们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也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向西呢是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向东呢则逐渐的进入到四川盆地，青衣江穿城而过，汇入岷江，最终是进入到长江。那么于是从这里出发，实际上也是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沿着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还有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就开凿在这个三江汇流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向南到达宜宾哈。那么从这里开始，河流正式的被称为长江，宜宾也就是咱们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到四川盆地沿途接纳了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众多支流，到了重庆，嘉陵江汇入

长江、两江交汇，山城也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这一段的长江已经不仅仅是一条自然河流，码头、古镇、城市沿江是密集分布。长江呢，也成为了沟通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水路啊。丰都、万州等等城市也随着大江一路向东，哎，展开。离开万州，哎，这个地形就开始收紧，来到了奉节白帝城，壮阔的三峡就扑面而来。长江呢，从白帝城下进入到这个瞿塘峡，两岸山峰是骤然逼近，宽阔江面被压缩进了这个峡谷之中啊。那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就是这一段长江了。那么瞿塘峡、巫峡还有西陵峡接连出现，大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了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这也是整条自驾线路当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那么继续经过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抵达宜昌，那么长江终于是冲出群山，从源头到宜昌为长江上游。那么从宜昌开始，大江进入到中游，地势呢迅速的变得平缓，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峡谷渐渐地消失，江面越来越宽，平原、湖泊与河网开始成为了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终于塑造出了另外一种中国，水乡泽国。这里地势低平，水流充足，河流、湖泊与人工河渠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孕育出了广阔的稻田、城市与村镇。那么沿着长江向东到达，哎，这个湖北武汉，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江面宽阔，桥梁横跨两岸，江城呢由此而来。继续向东，经过了这个江西九江一带啊，长江与这个鄱阳湖水是相连啊。再往下走，还有这个巢湖以及无数大小河流与湖泊共同组成庞大的一个水网。那么这个长江从城西奔流而过，紫金山还有幕府山等等山地与江水相望，沿岸分布着这个牧岩、滨江等等景观。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横跨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了南京独特的滨江风貌。那么再向东就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哈，镇江。这里不仅是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交汇地点，两条中国最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哈，也让镇江自古成为了江河交通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自驾到这里其实还不用提，沿着大运河转向南北，又可以进入直接接入到这个五纵之一的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怎么样，这一条线路哈，我觉得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国之大哈。当然这个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有意思，每一个就是沿途的风景，大山、大河、大川都可能很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同的惊喜。哎，但是如果说这个四川哪一条最能够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会把这一条投给西部雪域天路。这条线路是从四川雅安出发，一路向西抵达西藏日喀则，依托318国道串联起了雪山群峰、冰川奇观，还有高原湖泊等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等人文景观。那么从四川盆地西缘到青藏高原腹地，公路是不断的翻岭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高原湖泊是轮番出现。短短一天之内，这个海拔甚至可以从可以上下变化数千米，所以呢，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那起点依旧是从雅安出发，而这一次我们换个方向哈，沿着这个318一路向西，向西藏青藏高原出发。离开四川盆地，穿过二郎山一带，首先抵达的就是康定啊，这里是海拔2600米，是川藏线路进入甘孜的重要一站。然后呢，继续往西走，就是这个著名的折多山了哈。这个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或川藏第一关，公路在山间不断的盘旋爬升，天气、植被乃至人的体感都会随着海拔迅速的变化。喜欢川西的朋友一定对这条线路不会陌生哈，我个人是已经比较熟悉了，非常美的景致。

翻过折多山，眼前的景观就随之一变。哎，新都桥啊，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理塘，这里地处川西高原深处，四周是雪山环绕，毛亚大草原在群山之间铺展。而从理塘继续向西，经过巴塘，跨过金沙江，就正式的进入到西藏。来到这个芒康横断山区最典型的山高谷深，还在继续哈。这一带大江与山脉几乎是平行排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青藏高原向南奔流，高山与峡谷一道接一道，自驾也变成不断下到谷底再翻上垭口的一个循环。那么经过这个左贡八宿，继续向西，雪山和冰川开始越来越近哈，就能够慢慢的抵达到莱古冰川，这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雪山与森林并存的景象，让这里也成为了青藏高原非常特别的一片这个区域。那么继续往前走，就会经过这个巴松措哈，最终抵达这个拉萨这座日光之城哈，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那么到了这里，雪域天路当然没有继续哈，从拉萨继续向西南翻越这个冈巴拉山、羊卓雍措，就会出现在云山之间。还有继续往往西走，就可以抵达这个日喀则。总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四条线路哈，是串起了咱们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什么戈壁啊、草原啊、峡谷、雪山和城市，一路都在变化。我们中国真的是太大了哈，值得走的路还有很多很多。不妨选一条，在这个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重新来认识这片土地。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生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央视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西昌篇》开播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这来自咱们西昌的这个山海风味齐齐亮相，啊，鸡枞菌煲汤，还有这么库桥蒸排骨等等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刷一下，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哎，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好几年，好像很少介绍过西昌。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西昌这座城市。哎，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咱们这个西昌呢是在这个四川西南啊，横断山脉东缘，西侧牦牛山雄峙，东面是落基山来叠翠。安宁河穿城而过，哎，冲击出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万顷琼海浸我城中，山水城再次相拥，这是一个大的概貌。那么西昌域内平均海拔是1500多米，最高海拔与河谷最低之间高差超过了3000米，造就了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气候。哎，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注定是不会辜负物产。丰沛降水，充足日照，与洁净山林孕育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风物。一类随雨季自深林破土，一类是扎根高山，向着日光生长。寻味山海这期讲的正是这独属于高原的风味。每年夏天的时候，这大凉山的雨水就唤醒大地，这个鸡枞菌就破土而出了哈。它也是这个白蚁共生的一个山野生灵，只在这个适宜的温湿度里短暂出现，是一年一期的一个限定限位了。那么高温高湿的气候搭配大凉山完好的这个原生山林，滋养出最地道最鲜嫩的山野鸡枞啊，这个菌柄粗结壮白，肌理紧实，入口脆嫩，泛着山林独有的一个清冽清甜。那么对于西昌人来说，这个鸡枞呢有两种经典吃法，琼海小白条鱼呢是鸡枞菌最佳搭档之一哈，鲜鱼搭配手撕的这个鸡枞慢炖啊，菌子的鲜缓缓地融进鱼汤，做出来的鸡枞菌煲汤啊，汤色乳白。哎，其实我去了很多次西昌，还真没尝过这个鸡枞菌煲汤哈。那入口呢，先会是这种清鲜的鱼味儿啊，而后呢，就是这个鸡枞就是独有的清甜层慢慢开啊，温润绵长。

油鸡枞呢是留住雨季鲜味的最好方式。新鲜的鸡枞沥开水分啊，顺纹理撕成细条，拌盐吸出水分，冷油入锅，小火慢浸。那么等到油温慢慢抬升，这个菌条慢慢脱水卷曲，香气一点点释放在屋里啊。哎，听说把这个熬好的鸡枞啊，这个油鸡枞封罐来储存，用来拌面炒饭，随时都能够抬起这个扇叶气息。那么由于这大凉山哈是坐落在这个海拔1500到3500米的这个高寒山地，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下，多数的作物难以扎根，唯有苦荞是坚韧生长，在此扎根3000多年。高海拔、强日照，富含矿物质的这个微酸土壤，加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昼夜温差，就便于这个糖分与营养物沉淀。所以呢，凉山的苦荞品质上乘，拥有籽粒饱满、风味醇厚的特质。这些黑褐色的小小颗粒，外壳粗糙，貌惊人，却是凉山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慢磨慢筛的这个苦荞粉，带着这种细微的颗粒感，是制作苦荞千层饼的原料。冷水调糊，大火上。锅乌油慢烙啊，面糊一层层的叠加，烙出这个层次分明啊，这个柔韧焦香，纹丝不乱哈。尤其是当这个苦荞遇上排骨，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那么由于提前浸泡的苦荞，哎，把它就铺在这个这个梯底啊，上面码上这个腌制好的排骨，上面再附一层这个苦荞麦啊，大火烧后蒸足半个小时。而蒸好的这个乐条来浸润荞香，油脂被这个荞米当中和去腥，一口下去，肉香、汁香、骨香层层递进。听说哈，吃苦荞的时候，哎，最地道的搭配还得配上腊肉，腊肉嘛，油润十足，苦荞饼呢是柔韧焦香，哎，一荤一素之间，质朴厚重的高原风味是尽在其中。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哈，2026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也会开幕哈。那么作为四川第二淡水湖，琼海也是承载着西昌人的千年渔耕记忆。相传2000多年前，一批西昌人南迁至此，发现了这颗高原明珠，从此呢在这里是定居渔猎，繁衍生息。一代代的渔家人在琼海撒网捕鱼，世代与湖泊共生，久而久之形成了近海护湖的一个传统习俗。开海便是其中最隆重的仪式哈。那现在这项古老的习俗是代代相传，已经演变成了全城瞩目的节庆活动。那么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啊开幕了。那么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如果去的话，还能够感受到那种捕鱼观赏、打鱼体验等等超多的活动。总之呢，我个人觉得西昌还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哈。然后这里又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儿，西昌可以安排一下了。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有这样的一则消息，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种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的一个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那么据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的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这种虎猫是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那么体长大概是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玻利维亚生物学家宝拉诺加莱斯阿斯卡伦斯说，这种虎猫皮毛是呈那种铅棕色，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从这个粪便的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这个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呢，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的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诺纳斯莱斯克罗阿尔说，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到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现观察的两只虎猫，其中一只多年前被当地人当作家猫来捡回家，现在已经10岁。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叫做这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叫做提尔卡约虎猫。那这个虎猫呢，也是这个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那么学界长期以为只是一种虎猫，但最近10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莱斯克罗阿尔说，这个虎猫是这种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研究团队为此呢是分析了从这个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那其中8份取自博物馆标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了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独立演化。他说，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据路透社报道，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是划为了2个异危物种，其中这个种群数量均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状态。那么这个迪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经提交了本次发现的成果，等待 IUCN 分别单独评估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那么现在呢，这个胡尔卡约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这个就是虎猫的一些视频，特别的可爱和漂亮。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做。

0: 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5: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7: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8: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

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2: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周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1: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9月23号，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举办。这是四川丰收节主场首次走进丘陵地区。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助农为核心，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展现资阳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在农业板块，40台丘区适配农机轮番上阵，蛋白增产业、RNA 生物农药等新技术一一展出，前来观展的种植大户们纷纷驻足观摩。
1: 今天来现场看看，主要是看一下有哪些新技术能够给我们基地提高更高的产量和收益。
0: 在农村展示板块，元帅顾礼行展区串联历史事迹、特色产业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非遗展示区围绕武艺会丰收、剪纸、竹编、内化非遗手艺人现场动手创作，红色文化与乡土民俗交相辉映，展现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面貌。
2: 现在我们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吸来了很多游客，我们养的土鸡土鸭也可以拿出来卖，在家门口就增加了收入。
0: 丰收盛会，农民唱主角，舞龙庆丰收民俗展演热闹上演，尽显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办了天府粮仓金秋消费季活动，四川观之书等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现场直播推介好物，线上线下共享丰收红利。
3: 我们村呢大概平均每个月开展2到3次直播，通过电商直播呢，我们将我们的优质农产品销往的更远的地方。
0: 科技赋能产业，电商拓宽销路，也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的资阳，越来越多农民不再只是埋头种地，转身成为带货主播、产业带头人、农事服务组织者。
4: 下一步，资阳将大力推广丘区试用农机，探索农机共享、全程托管的新型服务模式，同时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落地，持续做强资阳的柠檬、柑橘、蚕桑等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绩效化率达7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0: 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着力推动现有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化创新场景应用，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心用情讲好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聚焦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保障激励等重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促进师资力量合理配置，不断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7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传达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统筹发展和安全相关要求，把安全理念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发挥委员人才优势，围绕青少年文化建设、思想引领建言献策，坚持党建

0: 引领，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机关建设和委员履职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中心大局。
1: 眼下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作为天府粮仓丘陵示范区，当地在守住粮食面积和产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户发展稻虾种养。
2: 在资阳市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梁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200亩连片稻田一片金黄，4台联合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源源不断地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3: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主要两个原因，第一是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第二对我们小龙虾而言，我们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然后在我们洞里边进行一个交配繁殖。但是在我们水稻收割后啊，我们要进行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我们这个水没过我们的小龙虾洞口，我们的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同时我们秸秆快速的进行一个腐解，为我们小龙虾提供天然的饵料，这就为我们来年的小龙虾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枢纽，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
3: 传统产区的小龙虾主要在4到6月集中上市，而我们资阳的小龙虾主要落在全国货源的一个空档期。那我们的早虾价格的话，最高可达80块美金，冬虾价格更高，可以达到100块美金。那我们综合全年的话，小龙虾的均价在25块左右，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4: 我们是一季稻两季虾，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比传统农业还是好得多。
2: 账要算得实，靠的不是个别能人，而是把技术变成标准。当地在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水产研究所指导下，出台雁江区稻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科学规范养虾，替代了凭经验养虾。
3: 养虾最怕的水质变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设备对水质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我们及时收到预警的话，就会派人员及时去处置。依托这个数字化管理，我们可以让出虾品质更稳定，让农户心里更有底。
2: 不过技术解决的是一季虾怎么养好，要让这套模式长期转下去，还得回答另一个问题，同一块田连续种养，土壤供应作物营养的能力扛不扛得住。
3: 稻虾共作创造了一个水稻和小龙虾共生的微型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边，水稻为我们的小龙虾提供一个净化水质和遮阴的效果，而小龙虾的话，它主要是啃食我们田间杂草和有害害虫，同时小龙虾的粪便和剩余饵料腐解后成为有机质，提升我们的土壤的一个肥力。在这种系统下，我们水稻就能产出更好的一个稻米，最终提升我们的一个种粮效益。
2: 截至2025年底，资阳稻虾种养面积达7.79万亩，小龙虾产量8973吨，水稻单产并没有因为养虾而下降。今年以来，这一模式继续扩面，全市稻虾种养面积已达8.5万亩。近日，产教融合访崖谷知行研学启新城活动开展，资阳口腔职业学院的40名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大一新生走出课堂，走进中国崖谷，沉浸式探访本地口腔企业与产业展馆，开启别样职场启蒙研学之旅。活动中，学生们先后走进四川恒和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百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本土重点企业及产业园区、产业展示馆，在生产车间，企业技术人员演示了一尺数字化设计、3D 打印等生产工序，直观清晰地讲解口腔医疗器械行业质量标准与从业规范，让抽象的行业准则变得具象可感。在企业交流环节，业内从业者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解读口腔修复岗位能力要求与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耐心解答学生职业规划、技能学习、实习就业等疑问，帮助新生明晰职业发展路径。活动最后，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场就业指导讲座，普及职业测评、简历

0: 撰写技巧，解读求职补贴、技能提升等惠民就业政策，引导新生树立科学就业观念。据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将职业指导前置至大一入学阶段，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助力学生提前规划职业道路，也为资阳的特色产业精准储备高素质技能人才。资阳人专属安家福利来了，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将于10月1号至3号在九区会举办。本次房交会将举行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群体、新市民、新青年等专场购房活动，推出购房售旧换新阶梯补贴，最高可享5.1万元补贴。同时，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政策全面放宽。此外，购房家庭子女可灵活选择新旧学区入学。系列惠民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助力市民安家置业。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6: Welcome to 36度。
7: 60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哈、厨房里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比如说不开或者说早关油烟机。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但是很多人呢却把它当成了 basic， 就是做饭的时候很少会开，几乎快成了闲置品。厨房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尤其呢是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封闭式的厨房，然后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呢也是比较严重的。那长期处于油烟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导致哈，比如说咽喉炎呐、鼻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也要注意开这个油烟机的时间。那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啊，可以更好的控制好油烟的一个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开启的状态，在烹调结束以后也要让这个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啊，不要刚刚煮完饭你就直接把它关了。好，另外呢建议多采用低温的烹调，然后油烟的产生呢会更少一些。那很多家庭呢都是以炒菜为主，像蒸啊、炒啊、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蒸的 PM2.5 排放比较的小，炒和煎的 PM2.5 呢排放峰值呢是蒸的60到70倍。

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比如说使用土榨油做菜。有很多朋友觉得土榨油呢是比较好的啊，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哈，像土榨油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安全隐患。说的这个土榨油呢，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的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好，其次呢，像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那如果说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呢就可能会增加患病的一些好风险。建议大家呢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还有呢，就是烹调油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家里面啊炸鱼呀、炸丸子剩下的这个油哈、舍不得扔，经常呢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反复的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实在舍不得扔啊，建议呢我们把这个炸过食物的油哈、过滤之后用来凉拌菜。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就比如说我们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说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那么进而呢会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那如果说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的去刷锅再去做第二道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菜放盐比较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一个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标准哈，有的呢甚至是超过了2倍以上。然后吃盐太多的话，不仅会诱发高血压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炎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风险。因此呢盐摄入过高的话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的脱落，而胃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破坏的话更会增加啊胃炎的一个风险。啊，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哈这个盐的使用量，哎，别手一抖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瓶啤酒盖哈，带这个胶垫的，就是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那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啊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啊，尽量少吃。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菜的滋味少了，我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来进行一个调味，多放葱姜蒜、十三香，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海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如果说你有减重或者说健身的经历，那么有一种食物你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就是藜麦。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藜麦呢一般以主食的角色出现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营养的优势，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从植物分类上讲，藜麦呢属于苋科哈，与我们常见的菠菜啊、甜菜，哎，都是属于同一科的。而我们日常的主要谷类，比如说小麦啊、大米等等，都是属于禾本科哈。所以呢，藜麦呢并不属于谷类啊，但是呢却经常作为主食来食用。更便于推广啊，人们呢经常会把藜麦呢划分到谷物的行列当中。

像这个藜麦之所以很受喜欢，除了它的营养非常出色以外，藜麦的遗传多样性特别丰富，不管什么样的农业环境它都能适应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藜麦的一些营养哈。首先来说到它的质和量双高的蛋白质哈，非常的优秀。大多数谷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呢在7克到12克之间，藜麦的蛋白质哈可高达每百克呢有14.1克，比鸡蛋呢还要高。除了含量高，藜麦蛋白质的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大部分的谷物更利于消化和吸收，那这是因为啊，这个谷物的赖氨酸普遍是偏低了，成为了限制蛋白质消化吸收的短板，那所以呢并不是优质蛋白质。而藜麦当中的赖氨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膳食纤维哈，藜麦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比燕麦甚至还要高一些，每百克呢含有12克到14.4克的不溶性纤维和1.4到1.6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促进消化还有预防便秘呀。所以虽然说藜麦的热量不低，但是因为它的高蛋白高纤维的特点，所以饱腹感是很强的，利于控制体重。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吃多的就容易出现啊腹胀啊排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藜麦虽好，建议只代替一部分的谷物，主食呢不能只吃藜麦了。说到这个藜麦哈，它的这个低 GL 血糖友好啊，比如说减肥或者说是糖友们哈，吃主食最怕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吃了之后，血糖就像是过山车，大部分的主食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藜麦的GL 呢是很低的只有53，属于低 GL 食物这在主食当中呢属于比较理想的食材了。除此之外哈，它是超高的一个矿物质，就比起其他的一些谷物，藜麦在矿物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优秀的，特别是它的钙呀铁呀还有钾镁锌这些比我们平常自认为丰富的那些食材还要高。那不同的颜色的藜麦有哪些区别？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根据颜色主要分为白的、红的、黑的三大种类，它们在外观、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特色的。白藜麦呢颜色比较浅，口感相对来

还说软糯，味道清淡。水煮以后比其他的颜色的藜麦更蓬松一些啊，然后更好消化，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啊，特别是胃肠敏感的朋友。而红藜麦当中的脂肪和大多数生物碱的含量分别高于黑色和白色藜麦，煮熟以后呢呈褐色，口感更加的丰富，略带嚼劲，口感呢也是比较的丰富的，然后坚果味会更浓一些，因此呢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保持一些形状，所以经常被用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而黑藜麦呢颜色深，口感脆爽，甜度更高，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多酚，那这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抗氧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效果。然而呢由于它比较的粗糙哈，就有点拉嗓子，然后胃肠不适的朋友哈，吃了可能会出现胀气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同颜色的藜麦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偏好然后和营养需求来决定选择哪种颜色的藜麦。那无论选择哪种藜麦，那藜麦呢都是一种营养丰富值得推荐的谷物。这个藜麦到底怎么吃？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确实啊，肥肉的脂肪含量呢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呢就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但是有一类食物，虽然说油脂含量没有肥肉高啊，但是呢它可以致胖力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哪些是糖油混合物？脂肪含量又如何呢？糖油混合物呢是高糖又高脂哈，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哎，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说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呢很常见哈，主要就是有以下几类。第一个的话，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还有炸面包啊、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米粉还有面条等这些主食本身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一旦被加工成炒饭还有炒粉、炒面等等，油脂含量呢可能会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还有呢，就是加了大量的糖或油的

0: 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还有炸鸡呀、拔丝薯、红薯呀等等。那么其中好像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呢高达50到75克。卫生组织建议哈，成年人每天的糖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呢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然后故伴随高油，以及呢糕点零食类哈，包括蛋糕啊、曲奇饼干呐、肉松面包啊、甜甜圈呐、还有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呢还要就是铺上这个油感薄，再一次次的去折叠，烤出来呢才能呈现一层一层的起酥的构造。牛角包的这个黄油用量哈，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说是植物油的一个功劳。那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含奶盖的奶茶，那有的奶盖呢是由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奶精白砂糖等等哈。那有的呢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糖和脂肪结合，它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额外增加了食量。那么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以后呢，它会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很快，它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渐渐呢就对它产生了依赖。然后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是肥肉那么油腻哈，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然后大脑呢还会发出要不再来一口的信号。那 那除了可能会增加体重的一个情况的话，糖油混合物还可能会加重哈，像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所以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看一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肪啊、高热量的一些产品哈，就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说你特别想吃啊，建议控制频次，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肉啊、蛋呐、奶制品，那有助于哈，也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1: 嘿，你也变金黄了。
0: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2: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颗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带动乡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从13岁帮家里收粉条，到如今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年产值向1元迈进的红薯妹妹，安岳县周里镇返乡创业者黄小燕，用10余年时间给出了答案。今天天南海北滋养人栏目第38期将为您讲述黄小燕如何在川中丘陵土地刨出一条从育种、种植、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红薯全产业链。下面请听天南海北滋养人第38期，红薯妹妹黄小燕回乡耕耘10余年，在黄泥巴里刨出全产业链答卷。
1: 一颗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
2: 我们两个的目标做到1亿。
1: 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
2: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
1: 带动乡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
2: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做。
1: 一份从泥巴里刨出的全产业链答卷，正写在红薯妹妹黄小燕手中这颗红薯之上。不久前，我们来到位于安岳县周里镇的薯科班食品公司，正好碰见公司负责人黄小燕和团队在直播间里直播带货。
3: 它必备的主食品，吃起来非常的软和口感，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吃。
1: 今年，黄小燕在深耕红薯种植的基础上，依托新公司拓展精深加工新业态，让即食、减脂等新概念薯类食品在电商平台上爆火。近一个月来，日均销售8000单左右，甚至一度卖断货。而他与红薯的缘分，则要从年少时说起。早在17岁那年，他便随父亲前往广元，从事红薯淀粉和粉条的加工销售生意。
4: 在广元的这个生意经营的如何？
2: 对我们以前来说还是比较满足了嘛，对，还是能挣几万块钱。
4: 哦，那相当不错。
1: 那时他以为这辈子就此告别了农村和土地，但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12年前后，黄小燕一家将收购到的红薯淀粉卖到拉萨，但客户却打来电话质疑货品掺假。
2: 当时我们也不懂噻，有啥子木薯淀粉呀，有啥子淀粉就跟我们合同里面。当时我们拿到拉萨去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们不讲诚信。
1: 这次因供货端造成的掺假事件，让黄小燕一家赔付了7万多元。
4: 所以回去之后又做了一个决定，
2: 回家种红薯，从种红薯、加工淀粉、出粉料，就是一个产业链。
4: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后来进行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原点。
2: 如果当时没得他这批货，我也不可能说回来种红薯、加工淀粉，而且有现在的产业。
1: 2013年，黄小燕成立尤特薯品公司，在周里镇租下220亩地，建起种植基地，但质疑声却扑面而来。
2: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种红薯，我们几辈人都没种出啥子名堂，他不相信你回来能种啥子，种得出个啥子名堂？
4: 为什么当时你的态度如此的坚决？你的底气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要不干我就不干，要干我绝对把它干好。
1: 黄小燕从南充市农科院引进鲜食型和淀粉型2种类型红薯，在品种脱毒以及栽种的密度与深度上全面革新，用试种试产的成果来回应质疑。
4: 那么这第一批最终收获的时候，亩产达到了多少？
2: 好像达到8000多斤，超过我的预期，包括2000-3000斤。当时那个红薯全部都冒到土外头了，长得非常好。60多岁的老年人嘛，就说没看到红薯长得这么大个。
1: 试种成功后，黄小燕基地里产出的有机红薯不愁销路，加入他队伍的群众越来越多。他通过统一工种、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确保种植户稳步增收。截至2024年，他仅在电商渠道销售的生鲜红薯就累计超过7500万斤，销售总额破1元。红薯妹妹名号 逐渐远播省外。
2: 我要让我的红薯走出四川，走向世界，让世界的人都晓得我是红薯妹妹。
1: 红薯种得好，淀粉买得动，但黄小燕心里始终绷着那根弦，要把全产业链抓在自己手里。2026年，他牵头组建薯壳班食品公司，进军即食休闲食品赛道，鲜蒸蜜薯等产品一上市便卖断货。
4: 你自己觉得全产业链有没有成型？
2: 初步的成型了，从品种选育，到现在的初级加工，到现在的精深加工，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红薯产业要做的。
4: 你觉得有了这个新的产业形态过后，可能今年会突破到哪个数据？
2: 在加工端，我明年子，我不是从梅山引了个股东过来嘛，我们两个的目标要做到1亿。
1: 产业做大了，黄小燕最在意的还是乡亲们的变化。
2: 有一个叫刘继勇的，还有几个以前的房子也是垮起垮起的嘛，从跟着我们一起干了过后，慢慢的房子也改变，生活也改变。
1: 截至目前，黄小燕已带动周边4000余户农户发展红薯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元到6万元。而她的牵挂不止于此，自2014年起，她还累计投入约300万元，先后资助20多名困难学生。
2: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岳州的人，我还是很想回归自己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过去其实你已经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

0: 山，那么着眼未来，你的打算是什么？
1: 我的打算就是想带动我们周里的更多父老乡亲，先做给他们看，再带着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赚。
2: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3: 音乐时光，
2: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

0: 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嘞，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夜之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

这首《不如见一面》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它描绘了电影和书当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他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是圆满的结局。这首歌是海濑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它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大家对爱情的一种执着追求，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一种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唱出每个人心底的那一份牵挂，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无限的一种思念，每一个音符都是对爱和渴望的一种真挚的表达。这首歌让大家也是沉醉其中。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吉克隽逸以及刘宇宁等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1: 天空海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的歌词通过你会用力的呼喊，你会用力的去爱等等一些语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一种感受。这首歌也是被曾评价为用歌声演绎赤诚之心。那么作为综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主题曲，表达了节目对音乐的一种追求。

0: 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叫做我想念。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念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他说和他分开已经是好几年了，现在也是非常的想念他，就借一首歌来对他表达一种祝福吧。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
1: 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

0: 是谁，去何处，见何人，何味道。
1: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漫《一人之下》的十周年主题曲，即一人男团的团歌，叫做《求真》，是来自唐田作词、周以立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好，一位叫做吉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国漫新时代与后世一人之下，主题曲呢都是周深演唱的，风格完全不同，他说一个声带唱出不同的感情，周深好棒。 洋洋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燃，然后唱起来呢听得大家也是热血沸腾。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有一位叫做满天星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虎儿演唱的不仅仅是喜欢，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位同事

0: 我是谁，去何处，见何人。
1: 好，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那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发来信息，把你想听的歌，或者是听歌的一些心情，还有想送的祝福，或者是想唱的一首歌发送来都可以。FM 一零三五接地是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是来自哪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呢？好，看到一位叫做锦绣山河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 EXO 那一首叫做咆哮，他说挺好听的，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香蕉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活泼而且非常跳跃的一首歌，也是让人振奋人心的一首。那么这首歌也是开头一段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大家也是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夹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一种层次感。这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绿光》，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好，那么咱们擦完歌以后，接下来看一下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今天咱们要听到几位他们自己演唱的，那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互动的话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叫做勿忘心安，他唱的是诺言。好，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勿忘心安演唱的诺言。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看一下一位叫做我在这里发来的音频，唱的是什么歌呢？一起来看一下遗留在岁月的曾经。好，听一下段。

0: 呀。
1: 好，非常感谢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是今天 K 歌的最后一位朋友，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天气》，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咱们资阳原创的一首歌，是来自郭庆作词、李超作曲、邹丹丹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融合资阳传统民歌号子啊，像台工、船工号子，加上现代流行编曲，打起舒展，朗朗上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聚焦成渝之心。城资同城、临空优势、三线文化、安岳时刻、柠檬之乡、红色故里等等一些城市名片，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如约》，是来自王子作词作曲，由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如约》，周深用轻柔的嗓音，也是慢慢的唱着温暖，还有就是和相逢。歌词探讨了离别和重逢的主题，表达了人生当中不期而遇和如约而至的一种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刘宇宁，爱的主打歌。我在长城。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
6: 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5: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035好歌标准榜第7名 TOP 登陆上演组合竞速游戏。

0: My heartbeat tells me I'm still alive.
1: Yeah, 我的承诺的兑现。1035好歌飙升榜第6名，刘淳，怪我们缘分太浅。
2: 我爱的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

0: 久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自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双节假期，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预约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呢，我们会依然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些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2: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好朋友百灵姐姐。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一个互动话题，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个成长小贴士。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啊？人家说日月同辉，这种机会其实比较的少啊。我倒是看到过一次月亮和太阳是同时出现在了天上，很少很少，我好像长这么大就看到过一次还是两次哈。但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还是有一天它会一起出现的，具体是哪一天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也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我觉得科技的发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方便哈。如果说你不想做饭，你可以喊外卖，你可以出去吃，是吧？那你在家里面你不想出门，那你什么都可以叫一个外卖，几十分钟就给你送来了。另外呢，你出门哈也交通啊各方面也非常的方便呀。你如果说自己不开车，你就可以打个出租车，打个滴滴。然后如果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坐地铁、坐高铁、坐飞机，各种各样的这种便捷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捷。那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小细节，也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我相信所有的在生活当中哈，经常会去动脑筋的朋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啊，就这样的一些窍门呢，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说那些大的，我们就说一些小窍门，就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小细节。就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生活窍门，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或者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和你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我们会有一些直播切片在上面进行一个展示。那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搞笑的事情、好玩的好吃的哈，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主播百灵的这个账号上面了解到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互动话题，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啊，值得一提的那种小细节，我就非常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知识。因为我是一个生活上其实有一点点小白的人，但是呢，其实我也会在努力的去学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话题是吧，我也是自己主动的要去学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窍门，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大家呢，都一起

好的，现在已经是有一些朋友把自己的生活小窍门发过来了，还挺巧妙的，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环节跟大家进行分享哈。主要是有一些还有点搞笑，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吗？难道不会产生一些什么误会吗？

家都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有哪些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生活小窍门。我们休息一下，下个环节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

0: 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螃蟹横着走。他说：“哎呀，螃蟹好横行霸道呀！横行霸道说的就是螃蟹。为什么它是横着走呢？根本原因在于进化选择了省力而不是直行。那这主要呢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首先，第一个哈，身体的结构逼的哈，关节限制。螃蟹的腿关节尤其是不足，长在了身体的两侧，而它的那个关节呢，只能够。”上下弯曲哈，无法前后转动，就像是人的胳膊肘只能够向内拐，螃蟹的大腿呢就决定了它的腿天生就只能够向侧面搬动，向前迈步反而会卡住。第二呢，就是扁平身材，它是它的一个生存优势哈，它扁平的身材。螃蟹的身体扁平，宽度远大于长度，横着走的时候呢，步幅最大，重心最低，能够让它快速的钻入岩石缝或者是沙洞里面躲避天敌。虽然说费点腿，但是速度最快。如果说强行直走，狭长的身体呢反而会容易卡住，移动呢也更加的慢。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横着走的，比如说寄居蟹哈，没有硬壳限制，它还有那种和尚蟹，身体比较的圆润，腿在正下方，它就能够向前走。螃蟹的这个腿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掰开了看一下哈，它的根部的门轴是横着的。螃蟹腿部最关键的关节，也就是肌节哈，连接身体。这个关节的转轴几乎平行于地面，是水平的方向，而不是像我们的人类的这个髋关节那样是垂直向下的。想象一下门轴啊，如果说门轴呢是垂直的，门它就会前后摆动，对吧？对应直走哈，但是螃蟹的门轴呢，它是横着装的哈，所以说它的整条腿呢，只能够上下摆动，无法前后摆动。因为腿呢是从身体的两侧伸出来的，当根部的关节向上抬的时候呢，腿尖自然就向身体的内侧，也就是前方来进行一个收拢啊。当向下压的时候呢，腿尖向外侧，也就是后方来推，这一收一推的这个发力方向正好呢是左右横向的。如果说想让它向前迈啊，根部关节呢会因为外骨骼的硬质前缘顶住身体胸板，那物理上根本就转不过去。除了根部，腿上的这个腕关节和掌关节也是只能够朝一个方向来弯曲的啊，就像那种折叠刀，对吧？它只能够这样子折叠，向一个方向去折叠。所以说关节联动起来呢，画出了这个运动轨迹，就是一个固定的横向椭圆。强行直走呢，会导致关节脱臼般的这种挤压，而横着走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关节都是处在最省力的伸展位，步幅也就最大的哈。哎，你可以做一个动作，你就懂了。你的身，你侧着身子，然后对着前方，

把胳膊向身体的侧面完全的伸直，然后呢只靠肩膀上下去抬放你的胳膊，你手划过的这个轨迹就是螃蟹横着走的原理，是不是啊？能够理解这个原理了吧？

螃蟹的横推步伐哈能够那么快，秘诀就在于它的这个四驱双足翼步大师。首先它分组八字脚，螃蟹有四对步足，也就是八条腿，是吧？我们螃蟹横着走啊，是八条腿哈。行进呢，它会分为前后两组，前组就是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拉，然后腿呢向前侧方伸出，爪尖呢它会勾住地面往身后，也就是体侧后方去扒。然后后组就是第三四队负责推，腿向后侧方去伸展，然后它的那个爪尖就蹬地往身前，也就是体侧的前方推。这一拉一推呢，它的合力的方向哈，就正好就指向了正侧方，动力十足。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交替三脚支撑，为了不翻车，它采用三脚架的步态，移动的时候呢，至少三条腿始终紧抓地面，比如说左一左三右二着地，那另外的五条腿抬起并摆动，着力组和摆动组就快速的交替，频率极快，每秒呢可以换步十余次，因为重心很低啊，这种交替呢比四条腿直行动物会更稳一些。当然真正的速度呢是来自关节极限伸展，发力的时候螃蟹呢会把它的腿基部的关节拉到最大的角度，接近180度，单次横推的步幅呢能够超过身体宽度，像沙蟹啊借助这种机制呢每秒能够移动2到3米，相当于人类眨眼间啊就横穿了6条车道。所以说它不是走，更像是在地面上侧向滑铲，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螃蟹横着走的原因，大家 get 到了吗？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环节呢，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小贴士。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怎么养出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孩子呢，突然间大发脾气，摔东西、打滚、哭闹不止，或者胆小畏缩，什么都不敢尝试，又或者遇到了一点小事呢，就抱怨不停。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往往呢，比孩子还焦虑。其实啊，情绪呢，它的一个稳定啊，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被父母的一句句的话养出来的。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来分享五句非常神奇的话，常常对孩子说，他的情绪会越来越稳定。第一句话就是，可能很多家长都不敢说的，你可以生气。你是不是觉得孩子生气是坏事儿哈？其实不是的，情绪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生气是一种信号，他在告诉孩子这件事情碰触了我的边界，我不舒服。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教会孩子用语言去传递感受，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比如说哈，孩子因为玩具被抢，然后就大吼大叫，那你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宝宝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试着告诉我，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玩具被拿走了，我希望他先问我一声。当你说出你可以生气这句话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呢被接纳了，我不需要压抑自己。久而久之，他就学会了用语言去表达，而不是用摔打哭闹来发泄。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同样比较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哈，就是你可以哭泣。你看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什么呀，哭啥子哭啊，不许哭。结果呢，我们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不会释放情绪，只能够把委屈往肚子里面去咽。其实呢，流泪是在释放压力，孩子哭了，我们不要着急的说别哭了，而是告诉他，想哭就哭吧，妈妈陪着你。你可以抱着他，轻轻的拍着他的背，说哭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等你平静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这句话的力量呢，在于它让孩子知道脆弱是被允许的，但哭过之后我们还要面对问题。慢慢的，孩子会建立起一种能力，就是释放情绪然后解决问题，这不是软弱哈，这是真正的勇敢。第三句话就是，你可以害怕。害怕也不是软弱，它是身体在发出警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很多家长呢，在孩子说我怕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要大一点。但这样说的话，孩子只会更加的害怕，因为他不仅害怕原本的东西，还多了一层恐惧，就是我害怕是不对的，爸爸妈妈会觉得我没用。正确的做法呢，是抱紧他，认真的告诉他，害怕是很正常的，爸爸妈妈也会害怕，害怕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只要你感到了不舒服，有危险，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一起面对，一起保护你。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安全感会大大的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的，背后有父母这一座坚实的靠山。有了这份底气，孩子才敢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第四句哈，你可以抱怨。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又有一点点意外呢？孩子整天如果他的嘴里面都是抱怨，听着都让人头大，怎么还鼓励他抱怨呢？人哇，我没意思，我不喜欢，烦死了，这些听到都烦，是不是？其实在抱怨的背后呢，藏着没有被满足的期待。孩子如果说抱怨作业太多了，背后可能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玩；抱怨饭菜不好吃，背后可能是我希望被尊重，我的口味能够被看到。所以说，当孩子抱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接纳，再引导。你可以抱怨，但试着告诉我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需求说清楚，而不是只停留在情绪里。这句话的妙处呢，就在于它不否定情绪，但是推着孩子往前走一步，从发泄走向表达需求，慢慢的，孩子会从抱怨者变成沟通者。第五句，你可以犯错。这句话呢，也是很多的家长比较难说出口的一句，是吧？因为很多家长都很害怕自己的孩子犯错，考试丢分、打碎东西、跟同学闹矛盾，每次孩子犯错，可能家长比自己
就是比自己犯错都还紧张似的哈。但是你知道吗，错误呢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哈，甚至是最好的老师。比如说啊，当孩子考砸了，与其责骂，不如说没事儿，这一次没考好你肯定也很难过，但是呢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下次怎么做得更好。当孩子打碎东西，与其发火，不如说手滑了吧，来我们一起收拾，下次拿不稳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一起端。所以一个允许犯错的孩子才有勇气尝试新事物，才有胆量承担责任。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分数，不是他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五句话，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哭泣，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抱怨，你可以犯错。这五句话呢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接纳。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孩子心里面会慢慢的长出一颗种子，叫做我很好，我被爱着，我有能力面对一切。养育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不是让他没有情绪，而是让他拥有与情绪共处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始于父母的一句你可以。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0: 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童心永远 OK 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实人，

他说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好像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我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上。但是我问的不是这个，你要相信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好，我们看到六六说明天，明天这个问题回答得太巧妙了，为什么是明天？想想名字怎么写啊，一个日一个月就是明，明天对吧，啊，所以说明天日和月就同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啊。其他的小朋友们，你们回答正确了吗？

好了，我们来互动分享了哈。今天都是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生活窍门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们来了就不亏哈、啊，你们真的是来着了。今天这个节目让你们生活提高一个档次。来啊，我们的哇咔酱这位朋友说，硫磺皂解辣。摸完辣椒不小心摸到了皮肤，导致皮肤辣的不行，硫磺皂抹几下就好了。真的吗？那我下次一定要试一下，因为我有时候啊吃了那种很辣很辣的菜，那比如说小龙虾呀，是吧，那这种你要用手去剥，结果手上就会沾着辣椒，然后我去摸我的鼻子，你会觉得你的鼻子疯狂的在喷火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去用水，用什么啊、湿巾啊，用各种什么冰袋都没有用。哎，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去试一下硫磺皂了呢？当然，我希望我不要遇到，不要再用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保证不了，因为我这个肯定是要吃小龙虾的。一吃小龙虾，我的这个鼻子就肯定会痒啊，手就会弄到辣椒，手就要去碰鼻子，鼻子就会痒。星芒说，做饭的时候，如果你要泡干香菇之类的干货，可以用温水加一勺白砂糖，就会泡得很快，差不多20分钟就泡好了。那如果说你直接用冷水去泡的话，需要泡大半天。学会了，是不是可以用盐呢？这是什么原理啊？

多读书多看报，这位朋友说的，他说走路的时候对面来人了，如果你不想让路，你不要看他，你就看他肩膀上面，他会给你让路。那肯定啊，你都不让路，对方的人就肯定只能让路了才，不然就只有撞着了哈。这算什么生活小妙招？小宇宙口香糖粘在衣服上，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下，会特别容易去除。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口香糖你把它嚼嚼嚼嚼了之后，它就很粘性很强，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粘到衣服上，就是强制性的把它扯下来就很难。但是你拿到冰箱去把它冻硬了之后，一下就抠下来了啊！这个确实是的。

那就说定时的扔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断舍离是吧？在我奇妙的想，这个确实是。如果说家里面堆了太多太多不需要的杂物，然后你又舍不得扔，那你的家里面就会越堆越乱，然后你的生活也就乱糟糟的一团了。

凉面呀、土豆花呀什么的，在里面加蒜，还有比如说蒸菌子啊之类的，我都喜欢在里面加蒜，大量的蒜。但是吃过之后呢，就会有味道，那我就会去吃几颗花生米。我真的试过一次，我不喜欢吃花生，但是我当时就为了去除嘴里面的味道，我就去试了一下，真的就没有味道了。

喵喵说，我每次收衣服的时候呢，都会把衣服连着衣架一起抱下来，直接挂衣柜里，然后下次要晾衣服的时候呢，又收集一堆空衣架，然后拿楼顶去，免去了很多收衣服挂衣服的步骤。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特别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你收了衣服之后，你直接把衣架和衣服挂在衣柜里，不是都这样吗？难道有一些朋友会把衣服从衣架上面取下来，然后叠起来？啊？我会买很多的衣架，然后把衣服都挂起来，整整齐齐的，是吧？直接挂衣柜多好的。你叠起来之后，你的衣服还要皱，皱了你还得熨，很麻烦的。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啊，居然是一个小妙招吗？

0: 好的，今天的同心圆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好，每场地点11分钟，他表示呢，这说明体能没有耗光，另外说明自己的进攻效率确实也还可以。接下来是双方一双，梁伟科王场对阿尔菲安菲克里的较量。今天印尼组合进攻凶狠，往前压迫感强，梁王在被动的时候也丝毫不慌不躁，坚持从防守做起，每一拍都先挑到位，先不让对方轻易形成连贯的攻势，争取把比赛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样在第一局关键分阶段18-2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4分，22-20拿下第一局。不过对方呢又追回了一局，决胜局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样总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场，也就是二单李世峰对法汉的较量。第一局呢李世峰一度是领先的，但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期之后啊，对方逆转了这个比分，李世峰虽然挽救了3个局点，还是21-23输了这一局。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场第二局的较量，如果李世峰这一场能逆转拿下，中国队就能3-0击败对手夺冠，如果失利，双方还要进行第四场二双的较量，由何继平、刘毅对卡尔南多、马丁、陈慧。
2: 好的，方亮。
3: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是明显下滑哈，而且本月末呢，冷空气发力，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受了阴雨影响，最高气温就是明显的下降啊，那从昨天的30度出头呢，降到了26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感谢景瑞。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0: 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

0: 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 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

0: 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0: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6: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宾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

0: 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

0: 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2: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4: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雨暑尽，秋意正浓，
8: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4: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5: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0: 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1: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3: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借助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道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3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了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3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现在呢，全国2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 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3: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丝绸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一句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1: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富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3: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丝绸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富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3: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

0: 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跟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你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细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2: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而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3: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两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2: 对
3: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2: 对，
3: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三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4: 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2: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这个球早田希娜 对，早田天下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3: 嗯，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2: 孙颖莎发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桑树串起富民产业，特色蚕桑托起稳稳民生。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深耕蚕桑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江蚕新赛道，让昔日的传统农业变身惠民富民的支柱产业，带动3.5万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行走在乐至国道沿线，连片桑园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在东山镇、高四镇的蚕棚和江蚕产业园内，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桑育蚕、分拣、称重等各项工作，在家门口入园务工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日常。依托蚕桑产业，乐至创新培育药用江蚕，开辟全新产业赛道。四川德仁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干预培育白江蚕，2025年产量达700余吨，产值1.1亿元，成功将曾经的蚕温转化为一元特色产业。高四镇村民张素荣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3: 当时父亲生病了回来，就经营父亲走了过后，就在家里面经营母亲，好，一直到现在，就说就在江蚕基地内工作10年左右了嘛。
2: 十年扎根家乡产业园，张素荣从普通务工村民成长为小蚕共育工厂的管理人员，就近就业的便利让他既能稳定增收，也能随时照料87岁的老母亲。
3: 他在屋里我就好点噻，他不在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就喊有啥子事情，你就找不到个喊不到人噻。
2: 据企业

0: 介绍，江蚕一年可滚动养殖14批，全年无生产淡季。园区常年固定用工60余人，采桑育蚕高峰期日均用工超400人，带动务工村民人均年增收近 1.2 万元。预计2026年，乐至江蚕产量将突破1000吨，产值达 1.5 亿元，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在东山镇，返乡创业者张卫打造的蚕桑基地同样活力十足。2021年返乡创业以来，他先后在东山镇、盘龙镇、石佛镇建成27个标准化蚕房，配套桑园面积2600多亩，基地全年不间断养蚕，一年可养6季，常年为村民提供灵活稳定的就业岗位，全年用工量超 1.5 万人次，年度劳务支出超300万元。如今，乐至蚕桑产业已织就一张全域覆盖的惠民就业网。目前，全县桑园总面积达14万余亩，全县养蚕农户达 2.1 万户，蚕茧产值 3.03 亿元。蚕桑产业已直接带动全县约 3.5 万名群众端稳就业网。
1: 蚕桑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们全县一共有190多家家庭农场，通过那些家庭农场就很好解决了我们农村劳动力的富裕问题，也带动了就近就业。
0: 桑叶绿，饭碗稳，家乡新，一棵小小的桑树串联起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稳稳撑起了乐至群众的安稳生活与红火日子。
2: 9月24号全市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实数据系统安全攻坚，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赋能社会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会上听取了全市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汇报，有关部门和县区做了发言和应用场景演示。严磊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全市数字政府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标国省要求仍有差距，要锚定全省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目标任务，围绕解决数据赋能、系统集约、办事服务、安全防护等方面问题，攻坚克难，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时高质完成。严磊强调，要聚焦重点，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要打好数据攻坚战，完善数据目录，摸清数据资源家底，优化形成全市数据资源一本账，推动数据汇聚，坚持因汇尽汇原则，最大限度推动数据向市级平台归集，强化数据治理，严格落实一数一源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加强数据赋能，落实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要求，保障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要打好系统攻坚战，规范系统建设管理、分类梳理、新建、改建、关停三张清单，抓好资阳分站点建设，持续拓展运营场景，突出需求引领、务实管用，探索建设一批具有资阳特色的场景应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要打好安全攻坚战，把安全贯穿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全流程管控数据安全，全链条防护网络安全，全周期保障项目安全，着力构建事前可防范、事中可管控、事后可追溯的防御体系。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从严督查考核，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有力有序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主持会议，市领导罗道坤、林显奎、李发刚、刘建华，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9月23号政协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

0: 重点工作情况和市政府关于推进蒙西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世界级文化标识有关情况的通报。围绕推进蒙西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世界级文化标识建言献策，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明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将在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举行。上午是1600名选手环湖健康跑，午后开启中秋游园会，一起体验非遗手作。晚上还有滨湖山水实景演绎、水幕光影、烟花秀接连上演。从早到晚，三大主题活动精彩不断。本次活动还将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掌上资阳视频号等多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看，共赴资阳中秋之约。
1: 近日，资阳高新区管委会完成市政协第0148号提案答复办理工作，切实将委员建言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获得提案委员高度认可。据了解，该提案由市政协委员保占波、陈景阳提交，聚焦中国崖谷产业链协同发展，直指园区企业原材料异地采购、物流成本高、采购周期长等产业痛点。
2: 我们崖谷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所以说大家交流的非常多。其中有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原材料采购大多依赖外地采购和国外采购，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沟通成本以及物流成本周期比较长，材料采购的成本也比较高。大家一直在商量抱团采购，最理想的状态呢，能够实现本地采购。
1: 提案交办后，资阳高新区将其列为重点主办件，严格落实提案办理三见面、三沟通机制，通过企业走访、台账梳理、专题研讨，精准对接委员建议和企业发展需求，依托产业大会、供需对接会等平台，搭建企业交流渠道，编制崖谷产业图谱，推行链长制，开展靶向招商，成功引进一批包装材料、机械加工配套企业，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打通园区产业内循环。
2: 高新区是很积极活跃的，为企业解决问题，这也体现了咱们的营商环境。这个满意度是非常满意的。
1: 高效办结重点提案是资阳高新区深耕提案办理、助力园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高新区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32件，目前所有主办件、会办件均按期完成办理答复。园区通过建立分类台账、全流程沟通督办机制，逐条落实各界真知灼见，切实把建言献策转化为激活园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资阳正式启动干干净净迎双节城市环境卫生专项清理行动，全域保障节日市容环境。据悉，此次专项行动主要聚焦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大型商超、九曲河沿岸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作业采用机械化加人工协同模式，通过机械冲洗、机扫降尘、护栏清洗一体化作业，搭配人工巡回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公厕全域大扫除，全面扫除卫生盲区。专项行动结束后，还将常态化对全城区卫生死角、公厕小广告开展集中治理，持续从精细化管理层面发力，逐步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整体水平。
3: 包含了整个车辆的三位一体化冲洗、水、喷雾、降尘、机扫、栏杆清洗、集中的这个全面大扫除，还有包括整个主次干道的这个清扫保洁工作。
1: 近日，资阳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崖谷从此送健康主题系列活动，作为首日核心活动，线下口腔健康义诊及产品展示宣传活动在中国崖谷科创园、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三地同步开展，为园区职工、在校师生送上家门口的专业口腔健康服务。本次义诊共整合资阳市人民医院、资阳市中心医院、

0: 等14家口腔医疗单位与产业机构分三组进驻三个点位，设置服务展台，现场不仅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健康咨询与护理指导，还集中展示了资阳雅谷本土口腔护理产品，让群众在问诊的同时直观感受本地口腔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爱牙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除线下义诊外，还设置了线上知识答题抽红包、口腔科普直播、工会驿站科普展示、燕南欢乐里游园义诊等多项活动，通过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惠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全面传播口腔健康理念，助力提升全市群众口腔健康素养。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

0: 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哈，厨房里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比如说不开或者说早关油烟机。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但是很多人呢却把它当成了 basic， 就是做饭的时候很少会开，几乎快成了闲置品。厨房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尤其呢是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封闭式的厨房，然后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呢也是比较严重的。那长期处于油烟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导致哈，比如说咽喉炎呐、鼻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也要注意开这个油烟机的时间。那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啊，可以更好的控制好油烟的一个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开启的状态，在烹调结束以后也要让这个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啊，不要刚刚煮完饭你就直接把它关了。好，另外呢建议多采用低温的烹调，然后油烟的产生呢会更少一些。那很多家庭呢都是以炒菜为主，像蒸啊、炒啊、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蒸的 PM2.5 排放比较的小，炒和煎的 PM2.5 呢排放峰值呢是蒸的60到70倍。

那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比如说使用土榨油做菜。有很多朋友觉得土榨油呢是比较好的啊，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哈，像土榨油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安全隐患。说的这个土榨油呢，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的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好，其次呢，像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

说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呢就可能会增加患病的一些风险。建议大家呢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还有呢，就是烹调油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家里面炸鱼呀、炸丸子剩下的这个油哈，舍不得扔，经常呢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反复的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实在舍不得扔建议呢我们把这个炸过食物的油哈过滤之后用来凉拌菜。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就比如说我们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说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那么进而呢会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那如果说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的去刷锅再去做第二道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菜放盐比较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一个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标准哈，有的呢甚至是超过了2倍以上。然后吃盐太多的话，不仅会诱发高血压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风险。因此呢盐摄入过高的话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的脱落，而胃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破坏的话更会增加胃炎的一个风险。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哈这个盐的使用量，别手一抖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瓶啤酒盖哈，带这个胶垫的就是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那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尽量少吃。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菜的滋味少了，我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来进行一个调味，多放葱姜蒜13香，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

0: 品名
1: 嘟嘟阿
2: 来。
3: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5: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3: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8: 年龄
9: 六岁，
10: 二
8: 十
10: 岁，
11: 六十岁，
12: 八十岁。
13: 症状：
14: 腰酸背痛，
15: 总是睡不着，
16: 太胖了。
1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如果说你有减重或者说健身的经历，那么有一种食物你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就是藜麦。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藜麦呢一般以主食的角色出现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营养的优势，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从植物分类上讲，藜麦呢属于苋科哈，与我们常见的菠菜啊、甜菜，哎，都是属于同一科的。而我们日常的主要谷类，比如说小麦啊、大米等等，都是属于禾本科哈。所以呢，藜麦呢并不属于谷类啊，但是呢却经常作为主食来食用。更便于推广啊，人们呢经常会把藜麦呢划分到谷物的行列当中。

个藜麦之所以很受喜欢，除了它的营养非常出色以外，藜麦的遗传多样性特别丰富，不管什么样的农业环境它都能适应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藜麦的一些营养哈。首先来说到它的质和量双高的蛋白质哈，非常的优秀。大多数谷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呢在7克到12克之间，藜麦的蛋白质哈可以高达每百克呢有14.1克，比鸡蛋呢还要高。除了含量高，藜麦蛋白质的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大部分的谷物更利于消化和吸收，那这是因为啊，这个谷物的赖氨酸普遍是偏低了，成为了限制蛋白质消化吸收的短板，那所以呢并不是优质蛋白质。而藜麦当中的赖氨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就是膳食纤维哈，藜麦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比燕麦甚至还要高一些，每百克呢含有12克到14.4克的不溶性纤维和1.4到1.6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促进消化还有预防便秘呀。所以虽然说藜麦的热量不低，但是因为它的高蛋白高纤维的特点，所以饱腹感是很强的，利于控制体重。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吃多的就容易出现啊腹胀啊排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藜麦虽好，建议只代替一部分的谷物，主食呢不能只吃藜麦了。说到这个藜麦哈，它的这个低 GL 血糖友好啊，比如说减肥或者说是糖友们哈，吃主食最怕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吃了之后，血糖就像是过山车，大部分的主食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藜麦的GL 呢是很低的只有53，属于低 GL 食物，这在主食当中呢属于比较理想的食材了。除此之外哈，它是

超高的一个矿物质，就比起其他的一些谷物，藜麦在矿物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优秀的，特别是它的钙呀、铁呀，还有钾、镁、锌这些，比我们平常自认为丰富的那些食材还要高。不同的颜色的藜麦有哪些区别？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根据颜色主要分为白的、红的、黑的三大种类，它们在外观、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特色的。白藜麦呢颜色比较浅，口感相对来说软糯，味道清淡，水煮以后比其他的颜色的藜麦更蓬松一些啊，然后更好消化，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啊，特别是胃肠敏感的朋友。而红藜麦当中的脂肪和大多数生物碱的含量分别高于黑色和白色藜麦，煮熟以后呢呈褐色，口感更加的丰富，略带嚼劲，口感呢也是比较的丰富的，然后坚果味会更浓一些，因此呢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保持一些形状，所以经常被用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而黑藜麦呢颜色深，口感脆爽，甜度更高，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多酚，那这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抗氧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效果。然而呢由于它比较的粗糙哈，就有点拉嗓子，然后胃肠不适的朋友哈吃了可能会出现胀气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同颜色的藜麦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来决定选择哪种颜色的藜麦。那无论选择哪种藜麦，那藜麦呢都是一种营养丰富值得推荐的谷物。这个藜麦到底怎么吃？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但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确实啊，肥肉的脂肪含量呢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呢就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但是有一类食物虽然说油脂含量没有肥肉高啊，但是呢它可以致胖力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哪些是糖油混合物？脂肪含量又如何呢？糖油混合物呢是高糖又高脂哈，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哎，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说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呢很常见哈，主要就是有以下几类。第一个的话，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还有炸面包啊、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米粉还有面条等这些主食本身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一旦被加工成炒饭还有炒粉、炒面等等，油脂含量呢可能会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还有呢就是加了大量的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还有炸鸡呀、拔丝薯、红薯呀等等。那么其中好像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呢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成年人每天的糖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呢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然后故伴随高油，以及呢糕点零食类哈、啊，包括蛋糕啊、曲奇饼干呐、啊、肉松面包啊、甜甜圈呐、啊，还有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呢还要哈、啊、就是铺上这个油感薄，再一次次的去折叠。烤出来呢才能呈现一层一层的起酥的构造。牛角包的这个黄油用量哈，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哈，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说是植物油的一个功劳。那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含奶盖的奶茶，那有的奶盖呢是由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奶精啊、白砂糖等等哈。那有的呢是由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由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糖和脂肪结合，它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额外增加了食量。那么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以后呢，它会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很快，它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渐渐呢就对它产生了依赖。然后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是肥肉那么油腻哈，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然后大脑呢还会发出要不再来一口的信号。那除了可能会增加体重的一个情况的话，糖油混合物还可能会加重哈，像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看一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产品哈，就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说你特别想吃建议控制频次，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肉啊蛋啊奶制品，那有助于哈也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白就了白，两了湿了饿了多了输了起了来，爱了湿了萝卜了和了新的菜，蹦蹦蹦的跳了跳了真的可爱。
1: 这样行了吧？
2: 不，再来一遍。
1: 你怎么这么烦呀？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桑树串起富民产业，特色蚕桑托起稳稳民生。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深耕蚕桑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江蚕新赛道，让昔日的传统农业变身惠民富民的支柱产业，带动3.5万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行走在乐至国道沿线，连片桑园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在东山镇、高四镇的蚕棚和江蚕产业园内，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桑育蚕、分拣、称重等各项工作，在家门口入园务工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日常。依托蚕桑产业，乐至创新培育药用江蚕，开辟全新产业赛道。四川德仁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干预培育白江蚕，2025年产量达700余吨，产值1.1亿元，成功将曾经的蚕温转化为一元特色产业。高四镇村民张素荣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3: 当时父亲生病了，回来就经营父亲，父亲走了过后就在家里面经营母亲，好，一直到现在就说就在江蚕基地内工作10年左右了嘛。
2: 十年扎根家乡产业园，张素荣从普通务工村民成长为小蚕共育工厂的管理人员，就近就业的便利让他既能稳定增收，也能随时照料87岁的老母亲。
3: 他在屋里我就好点噻，他不在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就喊有啥子事情你就找不到，喊不到人噻。
2: 据企业介绍，江蚕一年可滚动养殖14批，全年无生产淡季，园区常年固定用工60余人，采桑育蚕高峰期日均用工超400人，带动务工村民人均年增收近1.2万元。预计2026年，乐至江蚕产量将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在东山镇，返乡创业者张卫打造的蚕桑基地同样活力十足。2021年返乡创业以来，他先后在东山镇、盘龙镇、石佛镇建成27个标准化蚕房，配套桑园面积2600多亩，基地全年不间断养蚕，一年可养6季，常年为村民提供灵活稳定的就业岗位，全年用工量超1.5万人次，年度劳务支出超300万元。如今，乐至蚕桑产业已织就一张全域覆盖的惠民就业网。目前，全县桑园总面积达14万余亩，全县养蚕农户达2.1万户，蚕茧产值3.03亿元。蚕桑产业已直接带动全县约3.5万名群众端稳就业网。
4: 蚕桑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们全县一共有190多家家庭农场。通过那些家庭农场，就很好解决了我们农村劳动力的富裕问题，也带动了就近就业。
2: 桑叶绿，饭碗稳，家乡新，一棵小小的桑树串联起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稳稳撑起了乐至群众的安稳生活与红火日子。
0: 9月24号，全

0: 市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实数据系统安全攻坚，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赋能社会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会上听取了全市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汇报，有关部门和县区做了发言和应用场景演示。阎磊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全市数字政府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标国省要求仍有差距，要锚定全省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目标任务，围绕解决数据赋能、系统集约、办事服务、安全防护等方面问题，攻坚克难，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时高质完成。阎磊强调，要聚焦重点，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要打好数据攻坚战，完善数据目录，摸清数据资源家底，优化形成全市数据资源一本账，推动数据汇聚，坚持因汇尽汇原则，最大限度推动数据向市级平台归集，强化数据治理，严格落实一数一源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加强数据赋能，落实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要求，保障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要打好系统攻坚战，规范系统建设管理、分类梳理、新建、改建、关停三张清单，抓好资阳分站点建设，持续拓展运营场景，突出需求引领、务实管用，探索建设一批具有资阳特色的场景应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要打好安全攻坚战，把安全贯穿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全流程管控数据安全，全链条防护网络安全，全周期保障项目安全，着力构建事前可防范、事中可管控、事后可追溯的防御体系。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从严督查考核，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有力有序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主持会议，市领导罗道坤、林显奎、李发刚、刘建华，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9月23号政协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和市政府关于推进蒙西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世界级文化标识有关情况的通报。围绕推进蒙西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世界级文化标识建言献策，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清主持会议。
1: 明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将在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举行。上午是1600名选手环湖健康跑，午后开启中秋游园会，一起体验非遗手作。晚上还有滨湖山水实景演绎、水幕光影、烟花秀接连上演。从早到晚三大主题活动精彩不断。本次活动还将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掌上资阳视频号等多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看，共赴资阳中秋之约。
2: 近日，资阳高新区管委会完成市政协第0148号提案答复办理工作，切实将委员建言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获得提案委员高度认可。据了解，该提案由市政协委员保占波、陈景阳提交，聚焦中国崖谷产业链协同发展，直指园区企业原材料异地采购、物流成本高、采购周期长等产业痛点。
3: 我们崖谷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所以说大家交流的非常多。其中有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原材料采购大多依赖外地采购和国外采购，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沟通成本以及物流成本周期比较长，材料采购的成本也比较高。大家一直在商量抱团采购，最理想的状态呢，能够实现本地采购。
2: 提案交办后，资阳高新区将其列为重点主办件，严格落实提案办理三见面、三沟通机制，通过企业走访、台账梳理、专题研讨，精准对接委员建议和企业发展需求，依托产业大会、供需对接会等平台，搭建企业交流渠道，编制雅谷产业图谱，推行链长制，开展靶向招商，成功引进一批包装材料、机械加工配套企业，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打通园区产业内循环。
3: 高新区是很积极活跃的，为企业解决问题，这也体现了咱们的营商环境。这个满意度是非常满意的。
2: 高效办结重点提案，是资阳高新区深耕提案办理、助力园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高新区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32件，目前所有主办件、会办件均按期完成办理答复。园区通过建立分类台账、全流程沟通督办机制，逐条落实各界真知灼见，切实把建言献策转化为激活园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资阳正式启动“干干净净迎双节”城市环境卫生专项清理行动，全域保障节日市容环境。据悉，此次专项行动主要聚焦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大型商超、九曲河沿岸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作业采用机械化加人工协同模式，通过机械冲洗、机扫降尘、护栏清洗一体化作业，搭配人工巡回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公厕全域大扫除，全面扫除卫生盲区。专项行动结束后，还将常态化对全城区卫生死角、公厕小广告开展集中治理，持续从精细化管理层面发力，逐步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整体水平。
4: 包含了整个车辆的三位一体化冲洗、冲水、喷雾、降尘、机扫、栏杆清洗、集中的这个全面大扫除，还有包括整个主次干道的这个清扫保洁工作。
2: 近日，资阳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雅谷从此送健康”主题系列活动。作为首日核心活动，线下口腔健康义诊及产品展示宣传活动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三地同步开展，为园区职工、在校师生送上家门口的专业口腔健康服务。本次义诊共整合资阳市人民医院、资阳市中心医院等14家口腔医疗单位与产业机构，分三组进驻3个点位，设置服务展台。现场不仅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健康咨询与护理指导，还集中展示了资阳雅谷本土口腔护理产品，让群众在问诊的同时直观感受本地口腔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爱牙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除线下义诊外，还设置了线上知识答题抽红包、口腔科普直播、工会驿站科普展示、雁南欢乐里游园义诊等多项活动，通过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惠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全面传播口腔健康理念，助力提升全市群众口腔健康素养。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

0: 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

0: 读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3: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4: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5: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3: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4: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3: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6: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3: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4: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5: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天

0: 那个山上会很苦的。
1: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1: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事情就是艰苦，但是周围像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艺都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4: 因此呢，
5: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和，
5: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只求了，五朝共学站住足，横山相随又怎离别，
1: 歌桥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6: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7: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6: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8: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4: 我们平常
6: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7: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 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节》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大家可以跟他进行
6: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7: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6: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9: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檐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0: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檐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3: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就感到很振奋。
4: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10: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11: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0: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12: 我们刚是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0: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13: 这是一份杨氏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氏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0: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氏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14: 杨院士一直长处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0: 90高龄时，杨氏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15: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4: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9: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16: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序厅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17: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6: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18: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6: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18: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6: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 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19: 这个展览呢是

0: 作为考古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0: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收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1: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浸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武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 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10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 京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精调资料四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实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

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77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

奔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它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情。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3: 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4: 怀王，请赐我5000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5: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4: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3: 宝音，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6: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顾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7: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6: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3: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5: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以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6: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金不患不强。
7: 田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6: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尽数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3000户流民便是3000户兵员，3000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3: 你的意思是，这3000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6: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3: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

0: 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齐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1: 白雪格格，韩王英明。
2: 韩王英明。
0: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牛牛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通心。
3: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4: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3: 父汗，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礼制迎娶，求父汗成全。
0: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5: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纳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音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已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音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3: 你果然在这儿，前堂众人都在寻你。
6: 四贝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3: 纳日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6: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3: 宝音。

0: 涵所言，你可还记得？
1: 记得，怎能不记得？
0: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涵的性情，若是心中不肯，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1: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是另有他意。
0: 老爷，无需多想，只待傅涵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1: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儿女不必失户，那该多好。
0: 若真有那一日，我愿为你筑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牧歌。
1: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0: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像梦，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1: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2: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3: 良辰已定，家好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

0: 一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1: 哥哥，咱们到了。好气派的楼，白玉街，白玉栏，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2: 是吗？
3: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新娘下彩车，新郎射三箭。Ha ha ha ha.

0: 宝音，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父亲了。
1: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阿查布密离毕，空起。
2: 婚仪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0: 你是谁？
3: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墙，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
0: 宝音呢？宝音在哪儿？
3: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2: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儿，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

0: 不想闹，是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大婚次日，宝英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1: 哥哥，昨日城中本有两对迎新彩车，一对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行合婚大礼，而另一对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2: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算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1: 哥哥，斯贝勒今早便去了海王殿，可韩王说，
2: 韩王说什么？
1: 韩王说，宝英可封格格，可为谋士，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桩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局为重。
2: 他还说了什么？
1: 斯贝勒还提起那事。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2: 原来我倾尽智谋，付尽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联姻，一份算计。
3: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4: 韩王，斯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3: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不足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4: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3: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2: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又在哪儿？

该走的天。

仅是亲，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游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嗯，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1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游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就是卖490，
3: 对，以前有700到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

0: 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2: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4: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5: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6: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8: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9: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0: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8: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 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7: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8: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0: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8: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1: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8: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1: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8: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5: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1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
19: 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4: 根据线索我们查询，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2: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3: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3: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2: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5: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

0: 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

0: 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哎，要吗？我来了啊！这个
1: 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8: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7: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8: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7: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8: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备用率或负值开端，成品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筑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世人皆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 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崭新家，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在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3: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3: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4: 感谢景瑞。
6: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7: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 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6: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7: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6: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自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宏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
2: 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徐然。
7: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0: 是。
7: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7: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7: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0: 对
7: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是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去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这点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 以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7: 对，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包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7: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0: 哎，
7: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0: 是，
7: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对？
0: 对
7: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冉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0: 打得又慢，对吧？
7: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0: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对吧？
1: 对，唯结果论。
0: 唯结果论，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1: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0: 是的，
1: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 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 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 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0: 啊，
1: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是。

0: 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是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2: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0: 速度表吗？
1: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0: 没错，
1: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2: 我
1: 才是安
2: 心
1: 的，哎，是不是？
0: 我才安心啊，对
1: 是
0: 没错
1: 是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2: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警惕，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2: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尔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2: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是的，
0: 它
2: 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在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是这一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

0: 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了，然后就破坏了
1: 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哎，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先，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2: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的估值了。
0: 是。
2: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0: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1: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0: 对，
1: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0: 是，
1: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0: 是
1: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0: 是
1: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波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0: 对，
1: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0: 是，
1: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

0: OpenAI 干的、啊、
1: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2: 是
1: 对吧，
2: 是是 是,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嗯、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嗯、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
1: 嗯、
2: 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还
1: 是安全的
2: 还是奏效的呢、
1: 嗯、
2: 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2: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1: 是 是
2: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1: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2: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风险的开始，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啊？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啊？
1: 对，
2: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啊？对不对，
1: 就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2: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
1: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2: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 AI 说你不就是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2: 对对对，
1: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2: 没错，
1: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2: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1: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2: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1: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2: 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1: 哎，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听说了没有哈、
0: 我已经用上了，
2: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0: 它只做判断，
2: 哎，
0: 它只做判断，
2: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0: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2: 对，
0: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uddy 是吧、这个 Coz 啊，这都是
2: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
0: 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2: 是
0: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2: 是
0: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 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else、then，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的，
0: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是。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是。或者
2: 可
0: 否
2: 否？
0: 啊，同意或者不同意。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Jevons 啊，Jevons 的 Jev 啊，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
2: 成
0: 效率
2: 本，
0: 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的这么一个规律啊。
1: 是，
0: 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发起这个。黑客式
1: 网
0: 的
1: 络
0: 攻
1: 攻
0: 击，
1: 击
0: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ff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哈哈哈，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
1: 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儿，转人工，
1: 对
0: 转
1: 对
0: 人
1: 对对，
0: 工。
1: 是。
0: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 Jev，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嘛？"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个 Jeff 它不是一个 APP，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他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啊，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啊，我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

0: 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
1: 嗯，
0: 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
1: 嗯，
0: 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再生成一个结果的，
1: 哎哎哎，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0: 啊，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
1: 哎，哎，
0: 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嗯。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嗯，一个是他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嗯，就是他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嗯。
1: 为什么呢？他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0: 它不输出啊，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哎，是的，是的，对吧？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
0: 嗯，
1: 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
0: 嗯，
1: 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
0: 一
1: 件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0: 转半天，
1: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可能我们会想，嗯，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嗯，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那鲍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
1: 嗯，
2: 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
1: 嗯，
2: 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1: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0: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1: 嗯，
2: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
1: 嗯，
2: 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嗯，
2: 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1: 嗯，
2: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
1: 嗯，
2: 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条前提下，
1: 嗯，
2: 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
1: 嗯，
2: 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
1: 嗯。
2: 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
1: 嗯，
2: 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是。
2: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
1: 嗯。
2: 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
0: 嗯，
2: 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
0: 嗯，
2: 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
1: 嗯，
2: 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大夫说这个。

0: 个，那么我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这我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
0: 希望
2: 四
0: 的是第四个
2: 个。
0: 答案。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他这不是给人用的，他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的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
2: 统
1: 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就是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7: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7: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8: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17: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就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8: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17: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 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他负全责的钱额印，那么他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他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8: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17: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6: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您
0: 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的，
0: 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0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五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 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

0: 厂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它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它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一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市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闯市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 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 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啊，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

0: 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3: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主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世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9: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8: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9: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

0: 就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站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2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

0: 啊，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餐饮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0: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主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师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吧，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 然后我们也会

0: 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啊，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所以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那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

0: 那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事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事，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也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吧，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事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 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啊，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验
0: 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

他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瑞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 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8: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9: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6: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8: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19: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8: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20: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8: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9: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6: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9: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1: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6: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帮你找了，就完了。
19: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6: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9: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6: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的一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
2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8: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9: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8: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0: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18: 因此呢，
0: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8: 上课，
0: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22: 你抗战持续了五朝共学，占祖祖横山相随，有战民别歌唱。
19: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

0: 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大家可以跟他进行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

0: 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2: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就感到很振奋。
3: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1: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4: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4: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5: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4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 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

0: 时空熠熠生辉。
1: 小院是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鹅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2: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3: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4: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意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序厅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5: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

0: 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户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2: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0: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 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

0: 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收尾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1集，
4: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

0: 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1: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0: 他去过那里三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五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两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2: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议。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蓝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他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

0: 自己招手，他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1: 那个陶小姐。”
0: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1: 董小姐，董小姐。
0: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1: 你们也来看球啊？
0: 董慧文客套道。
1: 哦，我们是路过。
0: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1: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0: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1: 啊，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0: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1: 啊，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0: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1: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0: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暨南队前锋见势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元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1: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园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程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元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受了突袭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士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士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士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士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士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10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
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新率领干部团工兵连

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4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有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5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4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3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2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

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季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季再兜100个圈子。一个叫言和的人看到东野季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季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言和，心里想着东野季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季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时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季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言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言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季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季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季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和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季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季。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季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

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涉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既近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它干预，给它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珠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重点关注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11: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12: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长城、于兰的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2: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1: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2: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10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2: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

0: 近日，菲律宾海警曾涉杀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涉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 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二六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1: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 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1: 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 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三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
2: 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本台消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 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免费。

0: 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本台消息，
1: 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 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宏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
3: 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2: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玛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 累计接诊6250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晓薇、杨超报道。
5: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6: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5: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限时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 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

0: 之。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1: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0: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3: 总台记者10月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2: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3: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冰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5: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它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 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0: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5: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0: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库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5: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0: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5: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5: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0: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5: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000吨。

0: 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

0: 扶植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0: 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

0: 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 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

0: 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再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

0: 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 所以我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的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的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 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面又花了两个多月。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2: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2017年8月22号夜里， 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
3: 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 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 2020年1月，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5: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6: 接下来FAST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 他透露，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1: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
2: 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

0: 入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韩战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0: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10: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3: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14: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地学先进的东西。
1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

0: 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涉及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2: 这七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4: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3: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

0: 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1: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3: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8: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

0: 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

0: 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3: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5: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4: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5: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4: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 腻、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6: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

0: 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1: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2: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3: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1: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桑树串起富民产业，特色蚕桑托起稳稳民生。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深耕蚕桑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江蚕新赛道，让昔日的传统农业变身惠民富民的支柱产业，带动 3.5 万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行走在乐至国道沿线，连片桑园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在东山镇、高四镇的蚕棚和江蚕产业园内，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桑育蚕、分拣、称重等各项工作，在家门口入园务工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日常。依托蚕桑产业，乐至创新培育药用江蚕，开辟全新产业赛道。四川德仁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干预培育白江蚕，2025年产量达700余吨，产值 1.1 亿元，成功将曾经的蚕温转化为亿元特色产业。高四镇村民张素荣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3: 当时父亲生病了，回来就经营父亲，父亲走了过后就在家里面经营母亲，好，一直到现在就说就在江蚕基地内工作10年左右了嘛。
2: 十年扎根家乡产业园，张素荣从普通务工村民成长为小蚕共育工厂的管理人员，就近就业的便利让他既能稳定增收，也能随时照料87岁的老母亲。
3: 他在屋里我就好点噻，他不在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就喊有啥子事情你就找不到个喊不到人噻。
2: 据企业介绍，江蚕一年可滚动养殖14批，全年无生产淡季，园区常年固定用工60余人，采桑育蚕高峰期日均用工超400人，带动务工村民人均年增收近1.2万元。预计2026年，乐至江蚕产量将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在东山镇，返乡创业者张卫打造的蚕桑基地同样活力十足。2021年返乡创业以来，他先后在东山镇、盘龙镇、石佛镇建成27个标准化蚕房，配套桑园面积2600多亩，基地全年不间断养蚕，一年可养6季，常年为村民提供灵活稳定的就业岗位，全年用工量超1.5万人次，年度劳务支出超300万元。如今乐至蚕桑产业已织就一张全域覆盖的惠民就业网，目前全县桑园总面积达14万余亩，全县养蚕农户达2.1万户，蚕茧产值3.03亿元。蚕桑产业已直接带动全县约3.5万名群众端稳就业网。
4: 蚕桑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们全县一共有190多家家庭农场，通过那些家庭农场就很好解决了我们农村劳动力的富裕问题，也带动了就近就业。
2: 桑叶绿，饭碗稳，家乡新，一棵小小的桑树串联起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稳稳撑起了乐至群众的安稳生活与红火日子。
5: 9月24号，全市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实数据系统安全攻坚，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赋能社会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会上听取了全市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汇报，有关部门和县区做了发言和应用场景演示。严磊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